0: 潮州的小镇姑娘。哎，其实他最后这个部分很多都是 freestyle 的，
1: 非常松弛啊。
0: 一会儿就，就是你是抓不到的。
1: 来了来了来了。
0: 怎么样？这是非常陶喆啊，
1: 对，非常陶喆。
0: 最近几年陶喆的这个非常 freestyle 的部分，
1: 其实这个部分也算是音乐当中，尤其是这首歌当中的一个点睛之笔吧。
0: 对，
1: 对，
0: 也是陶喆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而且，就是因为他非常喜欢 freestyle， 所以也造就了很多名场面啊。
1: 而且每次都不一样哈，独一份儿。
0: 对，惠彬你让我哭啊之类的，还有这个哦哦啊啊哎哎，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等等
1: 怎么开心怎么来。
0: 是的，8:06，欢迎你再次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好了，欢迎回来，这个小时依然有好多好歌跟你分享。
1: 是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啊，说说你的那些志愿服务经历。依然看到很多很多我们的想飞说曾经想当这个海洋环保志愿者，后来工作太忙没当上，这个特别好啊。
0: 你也想当
1: 环境？我特别想
0: 啊。
1: 环境保护，
0: 海洋环境保护这个东西听起来非常大，但是其实有很多具体的小事儿，比如说就在海边把这些这个一些对海洋生物有影响的一些什么塑料啊，
1: 对，藻类啊什么的清理一下呀，
0: 清理干净。
1: 对，还有一些我们叫不上来的一些工作哈，他说后来工作太忙，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做海洋保护工作需要大量的时间的去投入，对吧？还有我们的合同说了，作为第二批对口支援汶川县汛口镇灾后恢复重建医疗任务的志愿者，而入川历历在目，
0: 这个是非常辛苦了，
1: 非常辛苦，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
0: 奶糖说这是一位这个小朋友过生日啊，说
1: 非常的诚恳哈，
0: 对，10岁的女儿这个生日啊，她说经常听音乐之声，每天上学路上必听，而且一开口就能确定主持人的名字、啊、
1: 这么厉害、好吧，祝福我们的糖豆10岁生日快乐。
0: 好，也借此机会 啊送给今天所有的生日的朋友
1: 啊，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还有我们的黑黑说了，腊八节到寺庙帮忙施粥，腊月的天气大清早凛冽的寒风，到了寺庙看到昏暗的灯光下，大家有条不紊的忙碌着，厨房内这个有着热气、香气，
0: 香气
1: 很是温暖。
0: 是的啊，
1: 这是去寺庙施粥，也是需要大量的志愿者的，因为那天人很多嘛，那些天。还有笨笨说，年轻的时候每年的5月都会参加志愿者服务，给这个市民配钥匙、修电器、补搪瓷杯、碗盆等等。有一回有个老大爷拿了个痰盂让我们补，大家都绷不住了。
0: 虽然绷不住了，还是得给他绷上、
1: 该做还得做哈，
0: 该补还是补啊。好，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们先来听这首江美琪的秘密。

0: 江美琪秘密。
1: 秘密，我们的 Melon Tiger 儿子和闺女这学期在少年宫上美术课，我去当家长志愿者，协助进行课前准备，带小朋友们下课。每次课上了，老师讲完主题让小朋友们创作的时候，也会给我一张画纸，让我也跟着创作，让只会工程制图的我真的有点为难，
0: 有点怎么说呢，大材小用的感觉。这位朋友是工程制图啊，让你去画小朋友的画，可能你觉得也许很简单
1: 啊。我觉得不简单，
0: 因
1: 为我觉得小朋友画的画一方面可以是超过大成人的，他们那份想象力和天真、哦、还有不受约束是成人做不到的，你想模仿都模仿不来的。
0: 就是很多小朋友他那个画像那种世界级大师画的那种什么印象派的感觉、啊、
1: 对，而且像
0: 大人画不出来，
1: 很多这个书法大家的书法作品他会讲究一种幼态的美感，幼态的那种幼稚感，那个是、
0: 啊、稚嫩感觉、啊、
1: 稚嫩感度他是模仿不出来的，所以很多小朋友的作品啊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0: 哎，也感谢这位家长朋友的志愿者服务、啊、
1: 是的、我们正在听歌
0: 啊，这是动力火车的彩虹。别人的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3: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4: Alegría para todos.
3: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衣。

0: F4， 第一时间这一首关于友谊的歌啊，
1: 对，关于友情的歌。我们继续看到了很多朋友们的留言哈，双鱼座小姐啊，双鱼座小组，而孩子小学的时候做过家教警，协助警察在学校门口帮助孩子们安全过马路，孩子会自豪地说，你看那是我妈妈。
0: 哎，这个很重要，而且这个你会发现学校附近特别是上下学的时候，交通非常繁忙的时候啊，都会有这个标志告诉大家说开车的时候要慢点，因为附近有学校啊。
1: 而且现在都会有一些辅警辅助，包括一些家长轮流去值日，去这个就早上那一段时间帮助孩子们安全进校，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哈。
0: 是的。
1: 还有我们的沉住气不生气说，流浪动物救助志愿者算吗？会参与救助一些病伤的小动物，参加这个流浪狗猫的救助，送到医院绝育养伤，然后找人领养，这个特别重要。就是很多人对流浪动物只有漠视厌恶，甚至就是随意抛弃宠物，才会造成流浪问题源源不断，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你看这些志愿者呢，他们用这种自己私下的时间去对这些流浪动物进行喂食啊，抓捕绝育啊，治疗这个治病疗伤啊，搭建这种临时的窝点，或者是像他说的分流找人领养，做的就是为这些流浪动物最实在的兜底，也是为大家的一个正常生活进行一个安全有效的一份助力。
0: 是的啊，就是大家其实对这个小生命啊，其实还是要特别的敬畏啊。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流浪动物有个问题，就是它如果完全无序的不断的进行繁殖的话，它也会造成很多后续的问题。
1: 是。
0: 所以呢，这种情况刚才那位朋友说的非常好，就是它可能会帮助救助，帮助领养，然后呢还有这个绝育的问题，
1: 对，
0: 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1: 不去粗暴的驱赶他们，伤害他们，而是用这种温和人道的方式去来怎么说呢，就是平衡人和动物，让小区啊街道少一点这种冲突，多一份有序，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也让动物有自己的小空间，同时它也不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
1: 对，还有就是世间的温柔不只是留给同类的吧，愿意弯腰去善待这些弱小的生灵，也是人性当中一个最柔软的部分。
0: 是的是的。不过银子刚才说你可能口误，说给他们提供一些窝点提供一些窝就行了，
1: 小窝
0: 小窝就行了。对，窝点咱们就不提供了啊。
1: 好的
0: 好，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这些帮助到别人的这个志愿服务啊，也欢迎大家来继续提供这些经历。陈小鱼说2014年参加了南京的青奥会的志愿者，和伙伴们一同参与统一的培训学习，服务期间用心接待协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运动员，在奉献中开阔眼界，也收获了珍贵的成长和友谊。
1: 这个后半部分特别重要哈，人家在奉献当中付出了，同时也开阔了自己的眼界，也收获了自己最重要的成长和友谊，这个就是做志愿者的回馈吧。
0: 是的，好朋友难得啊。
1: 是的。
0: 那你们有共同的想法和共同的想要帮助到别人的这个心境，
1: 是的，
0: 所以成为好朋友非常合适了。继续来听这首张惠春《想念你的歌》。

0: 三呀，
1: 想念你的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啊。咱们星期五的时候要做那个端午的那个节目了，对不对？
2: 是的，端午的专场也是国风古韵专场，哎，
1: 对，武侠剧啊。那我们说到端午，那端午节是不是有很多朋友要回家去看看，或者去朋友那儿串个门什么的
2: 啊，带个粽子什么的。
1: 哎，回家的时候是不是得带点小伴手礼什么的啊？虽然说一家人了，但无所谓。但是你得带点什么，好像像那么回事一点。
2: 第二，你带什么？
1: 粽子呗。
2: 啊，除了粽子呢？
1: 嗯，神仙水儿，是不是有点硬？有点生硬。
2: 好的，那我们就带这个神仙水哈。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 SK2 护肤的三件套，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依然是这样的三件套的正装礼盒，有神仙水230毫升、小灯泡50毫升，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其实这三样啊，都是 SK2 当中的非常经典的王牌产品。然后呢，它的水呢是第一步。然后就是我们的小灯泡精华，最后是大红瓶的面霜，这是护肤的三步走。熬夜加班之后啊，皮肤暗沉啊，发黄啊等等，整套你认真的用一遍，坚持下来，第二天呢会有好气色，会有一些改变。而且呢，适合这样的夏季，皮肤泛红啊，不稳定啊，你就用它来急救修护，皮肤喝饱水，稳住了，状态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今天早上用的就是 SK2 的神仙水。我用的是神仙水，用完了之后我就简单的涂了一点点面霜，然后加防晒，我就出门了，因为也是很着急嘛。所以用完神仙水真的会觉得皮肤很清爽又舒服，就感觉那种心里有底儿的感觉，我这一天的护肤稳了，就是第一件事儿。对，
1: 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我身边确实有的人用这个他觉得挺明显的效果，就是还有人他是脸上长痘，然后用完之后就好了。
2: 对对对，因为它属于那种清爽的，然后其中还有一些精华的成分，除了深层保湿之外呢，还可以调节水油平衡。一般这个长痘啊，它就是水油平衡不协调，然后呢是不平衡了，让皮肤变得有问题。所以呢，先用神仙水打底，这个非常重要。接着用小灯泡的精华，从根源抑制黑色素生成，淡化痘印和暗沉，最后再用大红瓶面霜收尾。我之前是买的神仙水，然后他送的是小红瓶，就是红瓶面霜的小包装，几克的那种，但是也可以用很长时间，然后就这样涂着，就感觉皮肤就是很正常，很稳定，还可以紧致啊，淡纹啊，让皮肤饱满有弹性。所以呢，今天而且是三件套的正装礼盒款，非常的划算啊。但是它的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4月和8月份，但是不担心用不完，只要你天天用，早晚用的话是一定会在效期之内用完的。但是只要三件套只要999，这个一瓶神仙水都买不下来，所以真的非常的划算。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去抢一抢，就这两天的时间。
1: 这三件套再跟大家说一下是什么来着，他们都有专门的这个小外号，对吧？
2: 对，有小外号。其实神仙水啊，小灯泡啊，都是它的外号，它真正还有其他的名字，叫做护肤精华露、光晕环彩钻白精华露，以及至臻赋能焕彩精华霜。
1: 哎，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好像还是那三个小昵称比较熟悉啊。
2: 对，你这让我背我也背不下来，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你一说神仙水我就知道，
1: 神仙水、
2: 小灯泡、
1: 小灯泡还有
2: 大红瓶。
1: 哎呦，大红瓶都有，
2: 非常的具有标志性。哎，所以说呢，大家欢迎去关注这个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1: 好嘞，继续我们先来听歌，这是刘若英的风和日丽，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

0: 比如风和日丽啊，不知道你的城市是不是风和日丽？今天北京好像在雨后还行啊，天气还不错。金陵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敏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陵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8:39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啊。小小小丑鱼去年暑假带小朋友一起去家旁边的图书馆当了图书管理员，整理图书，小朋友干得特别起劲儿。你看，这也是今天第二位来留言说当过图书馆管理员，包括自己的小朋友哈。
0: 对，让小朋友尽快的参加到这种社会活动当中，就是或者这种比如说公益项目当中啊，
1: 做有意义的事情，
0: 他可能会在这方面会变得特别特别有爱心。
1: 是的，
0: 继续来听这首来自庾澄庆的《我要给你》，还有吴莫愁好像。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0: 了我的音乐。
1: 欢迎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
2: 我是银子。我们继续关注 SK2 的护肤三件套啊，核心呢就是贯穿三款产品的高浓度酵母精华成分，神仙水打底，然后接着用小灯泡精华，最后用大红瓶面霜收尾，可以锁水修护，紧致淡纹，让皮肤饱满有弹性。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也是07清仓减漏三件套的正装只要999元，但是效期呢也是完全可以用得完的，有效期一直是到2027年的2月、4月以及8月份，天天都要用，不用担心用不完哈。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200组，到今天截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1: 继续来听这首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

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8: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哎，下面呢这首歌又要出现了，每次听到了之后呢都会感觉有一点热血沸腾啊，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你是音乐之声老听众应该很熟悉，这是萧亚轩的开始爱。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5: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6: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动听无极限，欢迎关注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 SK2 的护肤三件套。如果你没有用过 SK2 或者是想买，那你不知道买什么，不知道哪个好的话，那就三件套这种正装啊，神仙水、小灯泡、大红瓶，最经典的三款直接闭眼入就对了。
0: 是的，
1: 而且呢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三件只要999，在这个正常的这样官网啊，它这个230毫升的神仙水就不止999元，所以今天是三件套，是非常的划算。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2月份、4月份和8月份。尤其是这个神仙水啊，到2027年的4月份根本就用不到那儿。如果你早晚都用的话，用这个化妆棉湿敷啊等等，就是每天都用的话，它一定会在有效期之前用完的。所以呢，这个价钱也是非常的划算，999元三件套，分别是我们的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三款正装。熬夜加班呢，或者是夏天皮肤不稳定啊，或者是有痘印呐、泛红呀、需要急救啊，通通都可以。那我们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0: 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这个小时我们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是杨培安的歌《我相信》。
1: 是的，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现在是上午9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浪漫有终章，但回忆永远响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段炽热时光。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徐怀钰这首歌叫做《娜娜娜》，
1: 徐怀钰的辨识度也是非常高啊，他的声线当中的那股劲儿啊，非常的有辨识度。9:08了，看看这一位的问题，他说8点的时候放的江美琪的哪首歌？八点
0: ，秘密，嘘，秘密。
1: 你看。所以我不想告诉你，他很自私。
0: 没有，这首歌就叫秘密啊！8点的时候，这个江美琪那首歌就叫秘密，咱们说清楚，不然的话，有人就说啊，连名字不告诉我
1: 啊。江美琪的秘密，还有我们自信的包子留言已经看到了，说买了，好好用，比官网便宜好多。女生要多爱自己一点，尤其是过了40岁，马上生日了，送给自己的礼物，对，送给自己一份礼物。还有过节了，端午节到了，除了粽子以外呢，也可以带上这一份3件套的精美的护肤好礼 ，SK2 的护肤3件套，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面霜，只要999元，欢迎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今天早上9点时段的陪伴，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啊，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也是说友谊的歌啊，这是范玮琪和刘若英《不能跟情人说的话》。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

0: 张震岳的这首《再见》啊，虽然是一首告别的歌，但是其实我觉得里面可以听出一些很有希望的部分啊，
1: 有希望，有告别，有惆怅，又有一丝温情在其中啊。嗯、这首歌应该也是在每到毕业季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夏天被点播，然后循环播放次数最多的一首作品吧。
0: 说到毕业季，其实六月份就已经有很多朋友这个准备要毕业了。
1: 对，
0: 这几天呢，经常看到学校里面有很多拍毕业照的，然后穿学士服啊，
1: 毕业典礼啊，都在这个期间进行哈。
0: 是的啊，只不过呢，真正离校的那个截止日期可能在七月初，所以我们有一个小小初步的计划啊，就我们在七月初的时候打算做一期
1: 离校专场，
0: 离校告别专场，
1: 可以可以哈、啊，那个时候用好音乐伴随着孩子们离开陪伴许久的校园。
0: 嗯，好，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江美琪和光良的《对你有感觉》。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0: 稍后的时间要交给 DJ 高敏。
1: 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继续看见大家吧。
0: 对，继续看见大家啊，继续等待各位地球人醒来，再回到我们今天开场的话题哈。
1: 是的，
0: 好的，
1: 各位地球人，明天见。
0: 明天早上见。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0: 之中找到你的。
1: 我们经常看到咖啡厅坐满了人，有的人在那里独自放空，有的在忙碌着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在写一些什么，有的人呢是当成下午茶的时间约着好朋友一起聊聊天。在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中，我特别佩服那一些能够独自放空的人，或者说戴着耳机享受自己世界的人。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开场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 David Aguilera， 一首很会创作也很会唱歌的男生，一首很好听的歌。A little to not over you， 来到了10:0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听到一首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歌，李玖哲，夏天。

李玖哲的这首《夏天》，感觉到的是属于清凉的那一面，清爽而又郁郁葱葱，绿意盎然。而继续听到这首歌的夏天，似乎带一点泛黄的色泽和滤镜，这是来自金莎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

0: 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4: Alegría para todos.
3: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狂想。

还有强烈的发着蓝色的天空，这一切都让人无比想要更加沉入的去感受这样的夏天。这样的夏天也会让人想到那样金色的青春。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李志南的一首《红色石头》，也是电视剧《十八岁的天空》的片头曲。其实一到夏天，情不自禁就会跟青春啊、热血这样的字眼相结合起来，尤其是在这样的夏季，还有一场世界级的球赛等待着大家的时候，就会感觉生活多了很多的色彩跟滋味。譬如说锁定每天上午准时要收看球赛。现在我正在看球赛的朋友吗？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依晨，花一开就相爱。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来。

听到这个开场，你的身体是不是已经忍不住想要跳动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 ，Shakira 又是 Shakira， 带着这首《啦啦啦啦啦啦》再次席卷全球。这首歌里面特别加入了巴西极具特色的打击乐元素，听起来就像是一场盛大的狂欢，充满了阳光和激情的味道。它有着一种能瞬间把无数人连接在一起的能量，不管外面此时的天气怎么样，我们的耳机里永远是火热的夏天。再次回来，让我们跟着节奏一起摆动。

跟着刚才的热情，我们一头扎进这首充满空间感的电子律动里。这是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作品，你可以仔细听着它背景里面的那种层层叠叠的合成器音色，一点一点的铺陈情绪，就像是在黑暗当中慢慢亮起的光芒一样。这种递进式的编排最适合用来放空大脑，把呼吸放慢，等待那个瞬间的爆发。让我们把今天所有的压力找一个出口，让它释放出去。依旧 feel the groove。

0: 下来出场的绝对是实力派 Beyonce。这首歌来自他2022年备受瞩目的高口碑舞曲混音专辑当中，这不仅是一首舞曲，更是一场对90年代经典 House 音乐和复古舞池文化的致敬。你听他的节拍，不仅复古华丽，而且每一个拍子那个音色都特别特别的贵，而且每一步都踩在最自信的点上，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拿出你最有气场的那一面，跟着节奏大步往前走。所有现场的朋友，再次 enjoy this moment。
1: Money, money, to the right. You can be both, meet in the middle, dance all night. Take it all off, or just a little if you like. It's pure.

熟悉的华语经典又来了。萧亚轩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潇洒小姐》，绝对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也是华语流行乐坛将电子舞曲元素玩得非常前卫的一首代表作。那份毫不拖泥带水、拿得起放得下的洒脱，就在这首歌的灵魂里面。在这个充满力量的节拍里，你能不能暂时做最真实的自己，把所有别人给你的标签通通撕下来？ Ready, go!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垂娜丽莎成为自己。
2: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
3: 我帮他买三年佢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未再好。
1: 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4: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
1: 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5: 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其实陪着你。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种明媚又爽朗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来自周迅的一首《看海》。其实有的时候去看看海，让自己的视野变得开阔，心胸也变得开阔起来，甚至那里是另外一片天地，另外一种声音会告诉你，这才是生活，甚至让人有一种重生的感觉。Coldplay, Viva La Vida.

0: 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或许你也刷到过那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刘宪华的女歌迷，然后她的丈夫为了给她的妻子这样大的惊喜，就默默的联系到刘宪华，然后请她出席自己的婚礼，给妻子一个特别大的惊喜，在婚礼现场就唱了这首歌，来自 Harry 刘宪华的 It's You。 出道快20年10多年的时间，终于要迎来他人生首次个人世界巡回演唱会。这一次他的演唱会主题呢是 Enjoy the Show 华丽现场，当然这个线呢也是他名字刘宪华的那个线字啊。这一次呢是他属于艺人一支团队的感觉，把他过往所有积累的才华与舞台的经验全部一次性的奉献呈现给大家，包括开麦唱跳，还有小提琴、钢琴等各种他会的这些个18般武艺都会在舞台上呈现。那么首场演唱会呢将会在8月1号在澳门。 首站，那这一次演唱会的门票预售大概是下周二正式开票，那具体的时间呢想要去的歌迷一定要看好这个具体抢票的时间是在几点开启啊，都有哪些平台可以抢票。当然这一次它是世界范围内的巡演嘛，除了有澳门之外还有更多的城市，譬如说亚洲其他城市呢，还有吉隆坡、曼谷、雅加达、首尔， 当然还会去到澳洲，有墨尔本、悉尼站，还有一些北美的地方，譬如说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这些城市我看都已经安排到了行程上，只不过就偏今年下半年10月、11月份了。当然更多的内地城市也会陆续解锁。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呢，来自潘玮柏，一个人。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11点，我们是墨菲定律乐团，祝你在生活的反转中找到新的自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音乐正青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生活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

其实如果说对这支乐队主唱的声音不那么熟悉的话，可能听这首歌，光是听歌曲不太能认出来他们是谁。这就是非常熟悉的唱了那一首《追梦赤子心》的 Gala 乐队。虽然说这首歌曲《小鸟》它的情绪密度不如他们成名曲那几首高能量的歌密度那么大，但其实这首歌更偏意象，而且更偏一种怀念的情绪。而且歌曲里的小鸟其实更指代那种短暂停留在每个人生命中，但是终究还是离开了的那种那些人，表达着一份怀念和这一段短暂交集的纪念。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曹方《城市稻草人》。

0: 是
1: 以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2: 桃花朵朵开，由阿牛与友弟作词，阿牛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桃花朵朵开》。这张专辑在发行时被定位为开春贺岁的作品，为农历新年量身打造，封面与文案都充满喜庆气氛。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一个偶然的画面，阿牛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有次路过稻田，忽然看见田中央竟开着一大片桃花，随风摇曳，把整片田染成粉红色。那一刻强烈的乡愁和惊喜让他当场记下了这种感觉。阿牛的声线本就带着一股朴实憨厚的味道，略带稚气却不做作。他一向擅长用音乐记录生活中的小瞬间，那个站在稻田边看着桃花在风里摇晃的画面被完整带进了歌里。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阿牛《桃花朵朵开》。

听到这个开场就感觉这是一个伤心的叙事。这首歌属于胡彦斌多年前的一首经典曲目《婚礼进行曲》，当然现在他仍然在歌手上面去继续发挥他在音乐上的创作力，对于这个年纪已经取得成绩的人来说很不容易。带来胡彦斌《婚礼进行曲》。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Music Radio.

非常热血的一首歌，来自 Aqua 原少年，猜你喜欢，就在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全球大首播。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他们时隔两年半携全新单曲回归歌坛。蛰伏期间呢，他们也深耕音乐、舞蹈、企划等多个领域，潜心打磨自己的能力。而这一次作品也是突破了以往的风格，重拾团体标志性的青春热血，大胆采用了流行摇滚的曲风来呈现。来到了12:05，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第三小时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你的城市今天下雨吗？来自南拳妈妈，下雨天。

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告五人的《爱人错过》，12:13，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 SK2 护肤三件套。今天动听优选商城又争取到少量现货，给大家限量返场。经典的组合分别包含了 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 SK2 光韵环彩钻白精华露50毫升和 SK2 至臻赋能焕彩精华霜80克，也就是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这三样产品。日常用神仙水打底，然后肌肤感清爽舒适，然后呢再搭配小灯泡呵护肌肤，最后呢用大红瓶面霜做好这个补水的工作，整套搭配使用体验感会更好。今天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给到超低底价，临期清仓捡漏，只要999元。小灯泡日期呢是到2027年2月，神仙水到2027年4月，大红瓶到2027年8月，而且整个都是正品保真，跨境直采，马爱莲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玲玲来自萧敬腾和范玮琪的合作。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根据这样的歌词内容形容这一份爱恋就不一般。有谁还记得这首歌呢？这是来自2003年上映的动画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主题歌，姚谦作词，陈珊妮作曲，然后这首歌由刘若英来演绎的《蝴蝶》。至于听到这首歌，同样是属于欧美音乐的经典 ，Janet Jackson Nelly 合作的《Call On》。

的 Janet Jackson 纪念她个人出道20周年，当时的那一张第9张录音室专辑 Twenty You 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整张专辑都是在致敬她20年来的辉煌音乐生涯。而且当时其实这首歌也是有一定采样，采样的是83年 The SOS Band 的经典曲目 Tell Me If You Still Care 的旋律，而且融合了 Urban 还有当代 R&B 的风格，所以听起来就是柔中带着一定的节制，就是听起来温柔又充满节奏感，甚至 Nelly 的说唱部分也是恰到好处，为这首歌增光添彩了，更带入一些现代感的成分。虽然说有些歌曲啊，距离现在已经过去10几20年的时间，但是听上去就是没有那么的老旧甚至土，就是反倒有一种很经典的东西，主要源于质感。我觉得不管是歌手声音的质感，演绎歌曲的质感，还是整个编曲所讲究这些声音配比的质感，都是现在这个时代可能无法复制再也找不到的影子了。这里听到这首歌来自安利黄丽玲，38一朵花。

特别喜欢这首歌的编曲设计，包括中间那部分的节奏变化。这来自 Alin 收录在22年的专辑 Link 当中的一首《38一朵花》。其实说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在不同的年纪跟八相关的这个年纪里，也是他人生的一定转折点。譬如说八岁开始创作，然后呢18岁就是到处参加歌唱比赛，仍然没有放弃唱歌这件事情。到了28岁呢，他成了歌手，同时也是妈妈。到了38岁，他有更多的话语权，就希望通过音乐鼓励到同龄的女性，能够多自信、坚定绽放自己的魅力。听完了 Alin 的38一朵花，即将带来这首歌呢，是来自飞瑞团的 Love Love Love。 但是在听歌之前呢，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999元可以买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小灯泡这三件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动听优选呢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渠道采购，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价格才会划算。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07清仓简陋230毫升神仙水，小灯泡80克和大红瓶的80克，小灯泡50毫升啊，总共只要999元。小灯泡有效期到2027年2月，神仙水到2027年4月，大红瓶到2027年8月。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Say you love me, but accuse me。 这句话其实就是形容那种被情感操控的痛苦。这首歌来自李心妮的告别煤气灯。那么这首歌其实也是控诉那种心理学上讲的煤气灯效应嘛，就是以爱为名的情感操控。李心妮自己也曾经遭遇过这样的亲密关系，只不过不是跟异性的，而是跟自己同性的好友。她经历了被朋友背叛、被情绪勒索的事情，这让她很不开心，所以有动机就是说想要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江美琪，伤心唱出来就没事了。

来自佳佳看透12:45，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呢是 SK2 护肤三件套，贯穿了三款产品的高浓度酵母精华成分，先用神仙水打底，深层补水保湿，调节水油平衡，让皮肤变得细腻透亮，接着用小灯泡从根源抑制黑色素生成，淡化痘印和暗沉，那最后呢用大红瓶面霜来收尾，能够锁水修护，紧致淡纹，让皮肤饱满有弹性。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07清仓减漏，230毫升神仙水加50毫升小灯泡加80克大红瓶，一共只要999元。小灯泡有效期到2027年2月，神仙水到2027年4月，大红瓶到2027年8月，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买脸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可以。这首歌来自 Jason Donen Let It Be Me。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非常悲壮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也希望当时陶喆在创作的时候，虽然是发心是出自自己的一段低迷的时光，但是他想写完这首歌，想把它发行之后鼓励到那些身处黑暗能够为那些人带来光明这样的一首作品啊，来自陶喆的一首黑色柳丁。欢迎在听的同时给你拿起手机，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天的优选好货呢是 SK2 护肤三件套礼盒，当中包含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和80克的大红瓶面霜，对抗多种肤质和场景，熬夜加班后皮肤暗沉发黄，整套认真用一遍，第二天气色再现。那夏天偶尔皮肤泛红不稳定，可以用它来急救修护。皮肤喝饱水，稳住了状态立刻不一样。今天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07清仓简陋，只要999元。小灯泡有效期呢是到明年2月，神仙水到明年4月，大红瓶到明年8月。跨境直采可以给到这样低的价格，同时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这一小时自由听，这一首歌可以说唱给那些不善于口头表达但是更善于行动的人。这首歌蔡敏佑，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这个时期他还是形象非常帅气，同时才华横溢，非常会写歌的男孩。这是来自 Jesse McCartney 的一首 Just Go。 13:05，这里有第四小时的音乐好时光之音乐下午茶时间，继续听 James Blunt 一首经典的歌曲 1973。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2: Alegría para todos.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狂响。

是3:17，继续为你带来的是差点时刻。这一趴听到的歌曲都是属于 Ed Sheeran， 分享关于他的最近消息啊。最近 Ed Sheeran 在今年上半年，大概在3-4月份的时候，有了一个新的造型，就是剃去了他以前那个稍微可以看出来头发卷度的那个长度的头发，完全剃成了就是短寸头。他想要以这种全新的造型跟大家见面，同时重启了他的 Loop 主题世界巡演。再来听歌，稍后继续分享这首歌，带来 Ed Sheeran Thinking Out Loud。

一首属于 Ed Sheeran 代表作 Thinking Out Loud， 翻译过来其实就是自言自语的意思，情难自抑，所以才情不自禁呢，才会这样的去表达出来。特别动人句歌词就是 Please head up your head up on my beating heart， 就是请把你的头靠在我的胸口上，比较直白的翻译啊。当然，最近关于 Ed Sheeran 的消息，除了演唱会之外，就是他在演唱会上宣布的一个他个人重大的人生决定，就是他想要这一次巡演之后，就是无限期的就休息了。最近呢，他就在这个亚利桑那州的 Glendale 这座城市在开唱的时候，他就说这次巡演结束，暂时离开音乐圈一段时间，好好回归他的家庭生活。他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想要专心当一个超级奶爸，然后同时在舞台上对观众说，可能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美国在这里进行表演。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他的这一次巡演会持续到大概11月12月的样子，而最后一场在佛罗里达州的 Tampa 这座城市。虽然巡演还在进行，但是大家已经开始好奇巡演之后他会不会有新的音乐计划，还是说彻底连音乐专辑都不发行了。这一点其实不用担心，他自己也说过他永远不会放弃音乐创作这件事情。 Ed Sheeran Perfect

其实最近还有关于一条 Ed Sheeran 的消息呢，就是他在音乐作品方面这个版权的问题、归属问题。最近 Ed Sheeran 也正式确立跟他合作长达15年的唱片公司华纳音乐正式分开，其实是和平分开，并不是说因为什么合约或者说问题产生，而是说从 Ed Sheeran 初入歌坛，从一个18岁刚会创作的男生，一直到他后来事业取得了世界级的巨大成功，这家公司陪伴他一直到现在，而他现在确实需要分很大一部分精力给家庭，所以他有一段时间是无法进行音乐作品这方面的交出的工作，所以他决定就是告别原来这个旧公司，暂时还没有说考虑新的公司这样的想法。当然说，如果未来他想发唱片，他也会对以前的这个华纳公司敞开心扉，敞开大门，还是有合作机会的。至于听到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All of the Stars。

情绪被酣畅淋漓的倾泻而出，这是当时影片 The Fault in Our Stars 星月里的错这部影片的片尾曲，也是主题曲，来自 Ed Sheeran 的一首 All of the Stars。 歌词里面也唱到了 So can you see the stars over the Amsterdam， 就是除了歌词唱到 Amsterdam 之外，这部影片取景也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部分在阿姆斯特丹取景拍摄的。当时我自己去荷兰玩的时候呢，在去之前也特意又看了一部这部影片，就加深了对 Amsterdam 的印象。当然再说回到 Ed Sheeran 刚才提到他的唱片约的问题啊，就是他其实最开始呢是认识到这个 Asylum Records， 也是目前华纳旗下的一个音乐厂牌的一个负责人，然后当时籍籍无名的 Ed Sheeran 寄宿在这个一个公司同事的家里，然后正是这一份纯粹的音乐探讨让他的音乐生涯从此发生巨大的变化，让他在15年间从酒吧歌手成长为了体育场级别的流行巨星。当然他们这样的一个合约到期然后不续约，彼此双方是祝福的状态，包括华纳的华纳集团最后也是发表对 Ed Sheeran 的谢意和祝福，也非常荣幸见证他15年取得的辉煌成绩。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当时 Ed Sheeran 为《霍比特人2》这部影片演唱的一首主题歌 I See Fire。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自 Britney Spears 的一首经典歌曲 Give Me More。 13:52，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第四小时节目接近尾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听到的两首歌，刚才的一波劲歌热曲之后，我要带来一份清新的听感，这是来自 Kobe Glenn Midnight Bottle， 稍后还会听到 Duffy 的一首 Mercy。

0: 乡微风甜笑。这个夏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现在是下午2点，我们是

墨菲定律乐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斯的歌曲《不想回家》，午后的时光听到阿斯的音乐再合适不过了。这是阿斯在2016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我愚蠢的理想主义》里面收录的歌曲。北京时间14:10，这里依然是热曲车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冲。6月16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

0: 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要努力，但不要着急，好的生活都会在不慌不忙中到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不要焦虑。

莫文蔚的歌曲，这个歌的名字英文名字 Candy Kisses。 来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啊，这位守护天使，下午好呀冲哥，板凳难好听节目了啊，很多朋友和你一样会有这样的共鸣啊。 Whisper AM 冲哥，今天青海湖阴天，风很大，北京今天也是有一些阴天了啊，好像我们在同处在同一个天空下的一样，很浪漫的感觉。郁可唯的歌宁夏。

0: 常石磊2018年为电影《遇见你真好》演唱的插曲叫做《遇见你》。作为国内顶尖的音乐制作人，常石磊同时拥有着唱腔的精巧和声音的细腻轻柔，可以让我们从疲惫中解脱出来。
1: 风里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

0: 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苏妙玲的歌曲叫做《无尽夏》。云天晚上海纳百川，冲哥下午好，今天是我生日，还有做不完的工作，偷个懒，过会儿来听会儿歌，随机选一首歌送给自己，祝自己健康快乐。那把这首歌要送给你吧，特意为你挑选的刘润吉的《来自未来》。如果有一个来自未来的你，你觉得他会对你说些什么呢？如果现在的你会对过去的自己说些什么呢？要祝海纳百川以及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了。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在不需要时被关闭的水龙头都在对你说谢谢。及时关闭水源，节省珍贵的水资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1: 这不只是九十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2: ready? Alegría para todos.
1: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狂。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13，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冲。6月16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生日天气怎么样。这首歌来自林凡，2020年发行的录音室 EP 叫做 Fun Cloud 里面收录的歌曲，5:04。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了。

说到世界杯音乐，怎么可能绕得开 Shakira？ 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这首官方主题曲，绝对是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迹。当时 Shakira 特别邀请了南非本土的乐队合作，把传统的非洲鼓点和现代流行乐完美融合。只要那个极具生命力的前奏一响起来，所有人的脑海里瞬间就会浮现出那个充满色彩的夏天。无论你今天经历了什么，只要副歌出来，嘴角就会忍不住上扬的。相信我，就是有这样的神奇的魔力。让我们继续吧。

着刚才的热度，我们把节奏再推一把。这首歌收录在 Britney Spears 2016年的经典专辑 Glory 当中，你听它的编曲，非常巧妙地把清脆的木吉他和极具弹性的电子低音混搭在一起，标志性的 Britney 的气声一出来，那种属于 Pop Diva 的绝对气场就扑面而来了。非常俏皮充满爆发力的电子节拍，别管动作标不标准，跟着痛快地释放就对了。 Do you wanna come over? Say

需要太多铺垫，这段经典的合成器音色一钻进耳朵，全场就已经自动进入耍帅模式了。2006年 ，Justin Timberlake 联手金牌制作人打造了这首《Sexy Back》，在当时可以说是直接把前卫的俱乐部电子乐带进了主流视线。哪怕放到今天来听，它那极简又沉重的节拍依然酷得毫不费力。感受这种干脆利落的节奏，把你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全部拿出来吧，不要吝啬 ，Take control。

这一期的最后必须交给乐坛标志性的巨星 Madonna。 最近又看到了她的很多场的现场演出，六十几岁的年纪依然宝刀未老。这首发行于2000年的 Music 是她和法国顶尖电子制作人碰撞出的火花，也是千禧年舞曲的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就像歌词里面唱的 Music makes the people come together， 她用最直接的节拍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焦点，好像运动也可以让全世界的人走到一起，对不对？不管你现在是开车还是在房间里面独处，此时此刻让音乐接管

完美的和声，来自 Sis 这首歌《Love Song》，当然我们都知道是来自方大同的作品了。经过他们的改编重置之后呢，多了一份温柔和午后的惬意。北京时间15:34，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我是裴冲。这首歌来自叶凡，《月亮逃走了》。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 今天的内容要提到的是前段时间出现在电影院的一个名字，看到他我就快速地安排了这一期的内容。那部电影叫做《巨星之路》 Michael， 相信很多人已经二刷甚至多刷了这部巨星传记类电影，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Let's go back and talk about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给我五首歌的时间，带你回到那个曾经闪耀整个星球的流行之王的年代。Get ready for this shining star.
4: Number five.
3: Michael Jackson 一生演唱了无数金曲，那些金曲是全球范围内的闪耀之音。我们的节目只用五首歌来展示他的魅力，这五首不过是他浩瀚星途当中的几点微光，但我保证你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均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的。第五位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时光追溯到1987年，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王座上，一首歌连续霸榜两周，没有炫目的特效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仅凭一句直抵人心的歌词，便让整个时代屏住了呼吸。 If you wanna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对，就是这首歌。 MJ 成为了 Billboard 史上首位靠单张专辑拿下四首冠军的艺术家，但真正的辉煌不在冠军榜，而在他去世之后，这首歌又在全球重新炸响，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精神遗产。每个人都在想着改变世界，其实你可以先看看镜子里改变那个人吧。
5: The most powerful message he ever sang from one of the top five old tracks for Michael. This is Man in the Mirror.

0: Number four.
1: 刚刚播的是39年前的歌，一点儿没觉得过时，对不对？反而觉得悦耳。别着急，还有4首，我们慢慢来。Michael 的歌如果只用听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看他的表演。他是个多维艺术家，在当时是，现在依旧是。时光退回到1991年11月14日，这一天，全球大约5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他们都为了等待一个 MV 的首播。那个 MV 的名字叫做 Black or White。现在很难有5亿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感觉了。当时真是不知道自己居然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首 MV 通过全球 MTV 和 Fox 电视台完成了全球同步播出。Slash 的吉他在开场就把世界劈开了2半。转换场景丝滑的，现在都觉得非常精彩。从非洲部落到泰国，再到印第安人策马扬鞭，全球视角被当时的人类灯塔照得无比光鲜。记忆最深的是 MV 当中人脸一张一张流动变换，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面部变形的特效，耗费$100,000才完成的作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写了整个影像工业的想象力边界。谁能想到30多年后 AI 的出现让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产生出一样的场景，但在当时对于全球人类来说却是一种可怕的震撼力。 Billboard Hot 100 连冠7周，并列成为 MJ 最长冠军记录。黑或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那里告诉所有人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From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Eat this.

0: Number three。
1: 上了点年纪的人，这期节目听完大概的感受应该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旋律一响耳朵醒了，记忆也醒了。我们进入 Michael Jackson Top 3， 第三名叫做 Beat It。 时间要再向古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追溯，有一个故事在摇滚圈里流传了几十年。 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吉他之神 Eddie Van Halen。
2: 喂，能不能帮我们录个 solo？
1: 半小时之后 ，Eddie 挂断电话，说录就录，并且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最致命的吉他独奏之一。要提一句，这一段惊世骇俗的 solo， 它分文未取 ，for free，all free。这首歌是 MJ 创作的一首劝年轻人向上向善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美歌。谁说这种题材做的音乐不好听？当原材料都一样的时候，主要还是看厨子喽。1983年，这首 Beat It 拿下Hot 100 榜单三周冠军，同年又将格莱美最佳摇滚男声表演奖收入囊中。一个黑人流行歌手用一首歌把黑人 R&B 和白人摇滚之间的那堵墙彻底轰塌了。吉他之神 Eddie 事后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火。”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The guitar solo is absolutely the key in this song from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Number two， 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膝盖特别疼，因为我是跪着听完每一首歌的。他们每一首都是24K 金的绕梁金曲。再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 MJ 的老歌，就是那首 Billie Jean。 早在遥远的1983年5月， Motown 25周年的晚会上，开启了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电视直播。当时的 MJ 穿着白袜黑鞋，在舞台上倒着走了几步，没有人知道那叫什么，但他从那一刻起有了名字 Moonwalk， 月球漫步。这是一个对众多舞者来说像噩梦般难模仿的舞步，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可以向前迈腿，但却在向后走路，丝滑自如。 Michael 犹如磁悬浮一般在舞台上施展着魔术，他是个舞神。在后期 MJ 舞蹈动作中出现的机械舞、 MJ Groove、 Spinning 各种舞蹈风格在一个人身上完美交织，确实是外星人级别的存在。 Billie Jean 是 Michael 完全的自我创作，词曲 Demo 全是他一人完成的。这首歌里面的贝斯线也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常被采样的声音之一。而那4分钟的电视直播让 MTV 的大门从此对黑人艺术家彻底敞开，打破了所有种族隔离，解放黑白间的束缚。历史是用 MJ 的脚步写出来的。 He didn't just sing it, he danced it into the history。 来听听这首充满弗洛伊德心理学素材的歌

0: Number one，
1: 第一位该出场了。我们要聊流行音乐史上最不可撼动的一座山，山名叫做 Thriller。这是 Michael Jackson 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 Billboard 200榜单冠军37周34白金认证，销量全球突破7000万张，这些数字至今都无敌于世。这是一张什么样的专辑呢？它是在同一张 Billboard Hot 100榜单里同时杀出七首 Top 10的怪物专辑，在当时巨星云集的年代，他以一顶七，这是超级巨星才能做到的事情。而关于这首歌，更多被人记住的是1983年的那支14分钟的 MV， John Landis 执导，一个拍得比电影还好看的 MV， 花费当年的天价50万美元。整个 MV 史无前例地制造了融合恐怖

好的流行唱片，王座从来不是别人给的。都说了，这期节目只靠听真的太打折了，但我依旧想说 This is still the greatest pop album of all time from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作品实在太多了，你到任何一个数字音乐平台，只要打下他的名字，就能收获起码上千首他唱过的歌。节目结束前，由我带着你们再继续乐海十倍，听听那些传奇，比如他和 R. Kelly 合作的最治愈的歌 You're Not Alone， 还有 Michael 集结45位全美顶级歌手为援助非洲饥荒的传奇之声 We Are The World。以及人类无法理解的45度前倾舞步的始作俑者 Smooth Criminal， 亦或是将节奏蓝调和 Pop 完美融合并留下标志性发音体验的 Dangerous。太多了，有没有？一个来过人间的天使，感谢他留下了如此多的艺术遗产。We will remember that。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努力带来更棒的回顾体验。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像小猫一样用自己的步伐行走，愿你在这个世界自由穿梭。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四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女子组合 R.E.D 带来的作品《三彩》，中国传统元素啊，当然它采用的曲风是 trap， 多少还可以听出一些 dark trap 的这样的色彩在里面。北京时间16:12，距离依然是热剧《春飞》啊。下午好，我是北冲。6月12号星期二，这首歌 Top 登陆少年组合。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马乔的歌曲《阳光中的向日葵》，来自马乔201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你找错了地方》里面。当然，有的人写诗，有的人，比如马乔，活的就是像一首诗。北京时间16:22，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我是北中。6月16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在城市天气怎么样？那英的歌《相见不如怀念》。

江映蓉的歌曲就这样干脆。北京时间16:35，热曲收飞扬。下午好，这小节的作品呢充满着年轻音乐人的气息了，当然听感上呢也是稍微的比较接近一些 R&B 啊电子之类的元素在里面啊。这首歌叫做景美，让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莫文蔚发行了专辑《如果没有你》，其中同名主打歌由李卓雄作词，左安安谱曲，是专辑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对莫文蔚而言，如果没有你是出道以来配唱次数最多、耗时最长的情歌。为了找到最能衬托他歌声的编曲，团队前后改了4次，每一次重录都像是一次小型创作会议，配器加减、和声排布、情绪收放，从钢琴、弦乐到合成器，每一种音色都在努力贴合他沙哑却温柔的声线。最终定稿的那天，莫文蔚在录音棚里长舒一口气，终于不用再飞来飞去了。如果没有你不仅成为了莫文蔚的又一首经典歌曲，也成为了华语乐坛都市抒情歌曲的经典之作。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独特的演唱质感，陪伴无数听众走过情感低谷。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他总是，这是来自一位新生代的音乐人啊 ，Z 时代的电子音乐鬼才 D-Tone 发行的作品。这也是 D-Tone 在2021年发行的一首单曲，黄子韬的歌《余生都是你》。

0: 双手扶着水池，独自站在热气腾腾的浴室里，用食指划开圆，再用手擦拭着镜子里的自己。水滴从发梢顺过鱼尾纹，滴落在水池里，不停地自导自演，自言自语地争论起将要发生的所有问题。
1: 大家都跟小丑一样，还都以为自己不一样。
2: 饭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午五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等你发现的那颗星。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替你珍藏这份甜蜜。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013年发行的经典录制专辑《叶惠美》里面收录的歌曲，这首歌瞬间把我拉回到了我的初中的时代了啊！不知道当年你是和谁在哪里，又发生着怎样的故事？听着这样的音乐呢？北京时间17:06，这里是热曲生活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6月16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的？下班路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最近世界杯正在进行啊，所以我们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你擅长或喜欢的体育项目。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了。这小节的三首歌曲，都是有一些国风元素在里面的。飞扬乐团《月牙湾》。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2: Alegría para todos.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狂想。

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6，这里依然是热曲之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飞扬。6月16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你擅长或喜欢的体育项目，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分享了。谢霆锋经典作品，谢谢你的1999。

谢霆锋199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里面收录的同名的主打歌了啊。当年谢霆锋发行这张专辑，确实是借了刘德华之前的这个名作了《谢谢你的爱》。当然我们也听得出来，这个作品呢和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没有丝毫的关系了啊。这小节的三位都是来自大湾区的哥哥姐姐们，容祖儿的歌《挥着翅膀的女孩》。

0: 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相信这首歌也是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了。接下来这个作品呢，陈奕迅2003年发行的《黑白灰》里面收录的最经典的应该之一了啊，相信你会唱的《十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26，热血生飞扬，下班愉快。6月16号星期二，来看一下语音贴上留言分享的各位朋友。玩的各位说，我很喜欢体育运动啊，小时候经常和男孩子们在一起玩，和他们一起踢足球，老过瘾了。后来开始接触其他的项目，又慢慢的爱上了跳高、跳远等等。今天我们的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你擅长或喜欢的体育项目。萧亚轩，类似爱情。
1: 我站

光良200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童话》，这张专辑里面的同名主打歌曲。当然，北京时间17:35，下班的路上，我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如果遇到了特殊天气，雨水天气，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希望你可以下班，在好听的音乐中感受一段愉快的旅途了。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1，热曲车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冲。6月16号星期二，看一下云集App上留言的朋友：兔司机，羽毛球和游泳爱好，又菜又爱玩那种。每周2节羽毛球私教课加1节游泳私教课，坚持2年了，业余里还算可以吧。继续进步，爱好使然。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对唱作品，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

潘玮柏贤子合作的经典作品《不得不爱》，记得这首歌应该是校园时代很多同学在艺术节上会听到的，或者是说会和这个女同学或者是男同学表演的曲目了啊。北京时间17:4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6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对唱的作品，来自品冠和梁静茹 We Back Into Love。

冠和梁静茹合作的作品。云天 FM 啊 Julia 说，20多年前四六级试听时间是不是这个音乐呢？这个问题要交给大家了，是吧？是大鹅呀说，印象深刻的运动就是跳房子和跳三羊，总有一个要当羊了，赶上一个羊腿软就没得玩了啊！这个倒是好像有些印象深刻，在我们儿时的一些体育运动项目里面。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对唱歌曲，薛凯琪、方大同《复刻回忆》。

凯奇、方大同，复刻回忆，这小节的四首歌曲都是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了。感谢运天上留言的朋友们，老粉，记得当年在读书的时候，我们中学上体育课，我就选的是羽毛球，因为羽毛球是可以锻炼全身的一个协调能力和反应能力了。操作到了之后呢，后来我选择了打了一段时间网球，啊，也是同样的考虑啊。紫色说目标深圳，暴雨一如既往堵车，要提醒紫色和深圳的朋友要注意下班路上的行车安全了。张洪亮，莫文蔚。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1: This is Radio

北京时间18:05，热血生飞扬带你动听优选 SK2 护肤三件套回来了。今天动听优选商城又争取到了少量的现货，给大家限量返场。这套是经典正装的组合，也就是咱们常见说的这个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

瓶，日常先用神仙水做基础打底，肤感清爽舒适，再搭配小灯泡精华来呵护肌肤，最后用大红瓶面霜做好补水的收尾，整套搭配使用，护肤体验非常好。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我们直接给你超底价，临期清仓减漏，只要999元。小灯泡的效期2027年2月，神仙水效期2027年4月，大红瓶的效期2027年的8月，护肤品天天都要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同样是华语流行音乐中的经典作品了。当然在下班路上，你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了啊，分享你擅长的或者是喜欢的体育项目，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可以留下那些美好。

歌曲我们听过很多版本的记得，当然这个版本的记得呢是来自这首歌的曲作者林俊杰了啊。小林好甜说，一下班一开车一打开广播就听到林俊杰的救赎，谁懂啊。Nicholas 说，大学毕业以前做无畏体前屈测试，哇这个好难，这个是什么样一个体前屈测试？轻松测了一下24厘米，感觉好厉害的样子，开始懂了。

孙燕姿的经典作品开始懂了。北京时间18:15，这里依然是热情收费啊。下班愉快，我是北城。6月16号星期二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遇到了特殊天气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看一下云贴上清楚跳绳啊，我可以连续跳1000多个绳不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分享你擅长或喜欢的体育项目啊，可以跳1000多个绳不断啊，速度不快，而且只能是反跳，顺跳的话很容易就断。反跳是什么意思？反跳是怎么个，是人反着，还是绳反着，还是怎么反跳？是黄义达，总之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啊。那女孩对我说。

0: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

是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21，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999买 SK2 三件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动听优选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的渠道采购，没有中间商，所以价格才做到那么划算。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清仓简陋，230毫升神仙水加50毫升小灯泡加80克大红瓶，只要999元。小灯泡效期2027年2月，神仙水效期2027年4月，大红瓶效期2027年8月，护肤品天天都要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好了，下班路上呢，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要提醒你注意行车安全了啊。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分享你擅长或喜欢的体育项目。看一下 BVW， 我比较喜欢羽毛球，但是打得不咋地，跑步比较好啊。送你一首歌，我爱的人不爱我，是吧？啊 ，YC 睡不着的鱼说，我喜欢乒乓球运动员樊振东。确实也是一个猝不及防，是吧？啊，以为喜欢，当然就是爱屋及乌了，对不对？喜欢樊振东，当然也喜欢乒乓球了，对吗？虽然我乒乓球打得不好，但我很喜欢樊振东，为我们的祖国奥运健儿加油。

王杰的经典作品《一场游戏一场梦》。继续来看一下语音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大章鱼6060，学生时代参加过多场足球赛了，含体育课，但一直都是门将。进入职场之后呢，打了几年羽毛球，也未能借机找到那个心仪的他，哎，遗憾呀 啊！相信总有更好的在前方，好不好？涛涛说，反跳是绳向后甩呀。谢谢涛涛热心的朋友啊，反跳就刚才那位跳绳的朋友。反跳，我还以为反跳是反复横跳呢啊！反跳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啊，小孩子说这个时段的宝藏歌单，等红灯留个言，容祖儿的会翅膀的女孩，上学的时候单曲循环过 N 遍了啊！老 K 要吃糖，反着跳就是往后抡呗。主持人你运动一般吧？你要这么说，那运动是什么呀？

峰的经典作品《女人花》。北京时间18:30，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钟。6月16号，星期二。今天，你的城市天气还好吗？下班路途的互动话题，分享你的擅长或喜欢的体育项目。语音听 APP 上 TVB 反恐精英太极，大学选了太极啊，教太极的老师资历很高，面对我们这些零基础的，总是很耐心，一遍又一遍的对我们重复：慢就是快呀。这个藏了很多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底蕴和哲思在里面。当然，有的时候这个话呢，不能生活里面，比如说女朋友和老婆对你说，你就不能说这个话：慢就是快。

回到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6，热曲车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了。护肤这件事情呢，真的是讲究搭配，这套 SK2 护肤三件套的核心就是贯穿三款产品的高浓度酵母精华成分，先用神仙水打底，深层的补水保湿，调节水油平衡，让皮肤变得细腻透亮，接着呢用小灯泡精华从根源来抑制黑色素的生成，淡化痘印暗沉，最后用大红瓶面霜收尾，锁水修护紧致淡纹，让皮肤饱满有弹性。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清仓简陋，230毫升神仙水加50毫升小灯泡加80克的大红瓶，只要999元。小灯泡的效期2027年2月，神仙水效期2027年4月，大红瓶的效期2027年8月。护肤品天天都要用，对吗？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抢吧，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夏天的风。

一丝周杰伦的味道啊。夏天的时候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呢？远方商说，我爱的体育项目是公路自行车。哇，这个运动还是蛮适合夏天傍晚的时候吹着夏天的风的啊。他说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嗯，为你点赞啊，永远在路上，永远热爱，永远热泪盈眶啊。豆里有糖说，儿子打手球，马上要参加省运会了，加油加油。哇，我们共同为儿子加油好不好啊？希望儿子能够取得好成绩啊。幺 Y 幺是这个意思吗？这个名字是这么读啊？幺 Y， 我这人懒，没什么喜欢的运动，全凭中考时打的底子，工作的时候拿跳绳第一名了。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回到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45，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SK2 护肤三件套礼盒里有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80克大红瓶面霜，对抗多种肤质和场景。熬夜加班以后呢，皮肤暗沉发黄，整套认真的用一遍，第二天照样气色再现。夏天呢，偶尔皮肤泛红不稳定，用它来急救修护皮肤，喝饱水稳住了，状态马上就不一样了。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清仓简陋只要999，小灯泡效期2027年2月，神仙水效期2027年4月，加大红瓶的这个效期2027年的8月，护肤品天天都要用，所以完全就不用担心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分享擅长或喜欢的体育项目。棉花在台前，冲哥好，合肥好热，我喜欢排球，虽然我技术不行，足球也喜欢呀，好像很不专业的感觉哈。是个非常幽默的朋友啊，不难。

分钟的歌曲叫做《不难》。云天上看到一位深呼吸说，今天女儿中考，祝她金榜题名，趁着这首歌《不难》啊，也希望您的女儿所有参加中考的同学们以及要参加考试的朋友们啊，开卷就是感觉到这么几个字，不难不难不难，超常发挥好吗？

钟。重置的歌曲不难，继续来看一下运气上留言的各位朋友。海南百川中国傍晚好，你好百川，终于下班了，我又回来了。我平时喜欢打羽毛球，虽然技术一般，但是就是喜欢，哈哈哈哈。我感觉这个热爱就是最好的老师啊，兴趣最好的老师。花花牙刷，家里有两个棒球娃，一个打 U15， 一个目前打 U10， 不知道直播间有没有相同的。我们暑期全国锦标赛见。 PS， 我也被他俩带入坑了啊。张宇郭冲哥选的歌都是精品，喜欢听。哎，沈音乐之声为你精选的高无人爱人错过。

告五人的经典作品爱人错过，北京时间18:55，今天的陪伴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下班的路途了，后面的时间要交给景伟了。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在是晚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每天都是限量版日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数着光影，温柔。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脸来自王菲，从美声到流行，自然流畅的唱法转换演绎着主歌和副歌啊。脸代表着态度，也代表着岁月的沉淀，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护肤，尤其是脸部护肤哈。那今天动听优选的限量返场活动是来自 SK2 护肤三件套哈，又争取到了少量的现货，给大家做了一个限量的返场。那这套就是经典的正装组合 SK2 的护肤精华露230毫升，还有 SK2 的光晕环彩钻白精华露50毫升，还有 SK2 至臻赋能幻彩精华霜80克，也就是咱们常常说的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日常我们先可以用这个神仙水做一下基础的打底，肤感非常的清爽，然后再搭配这个小灯泡来进行这个精华方面的护肤，最后是用大红瓶面霜做补水的收尾，整套搭配使用肤感会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像王菲歌里面唱的这个脸一样啊，就是好好的感受保养品，或者说音乐也是一份保养品吧，带给我们这份能量。那今天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也会有一个超底价哈，07清仓减漏只要999元，小灯泡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神仙水的有效期是2027年的4月，大红瓶是2027年的8月。那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继续听到的是吴克群《牵牵牵手》，你正在收听的是中文套排行榜星期二晚上的直播，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秦。

0: 牵牵牵手，
1: 在你左右，
0: 来自吴克群2008年的专辑为你写诗。当年这张专辑还拍成了大电影啊，然后在电影当中也收录了专辑当中的一些歌曲，包括刚刚的牵牵牵手，还有傻瓜等等等等。哇，那我觉得好像很多的专辑，或者说很多的经典的专辑都有可以拍成电影的这个机会吧。我记得齐秦当时大约在冬季是吧，还有同桌，哎，同桌的你，老狼，对，我相信还有周杰伦的未来的专辑是不是也可以拍成电影，因为这些专辑里面有太多的画面感，有太多校园那种浪漫的情节，所以如果是在这样一个季节啊，六七月份你会看到非常多的这个青春题材的影片上映啊，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有跟音乐相关的由专辑改编为这个电影的作品上映啊，我还挺期待的。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跳舞排行榜，今天来代班啊，发现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的这个牙的问题。朋友们，哎，今天去医院啊，虚惊一场，也不算虚惊一场吧，虽然说没有补成牙，但是啊，哎呀，这个故事有点长，我想我们下个小时或者小酒馆的时间再跟大家慢慢唠啊，这真的是一个挺长的故事。但是结论就是我没有补牙，然后牙齿也没有什么不适，可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待会儿再请教我们的这个牙医听友，注册个有趣的名字。好吧，大家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哈。刚刚听过了牵牵牵手，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跟牵手有那么一点点关系，曾经的某一档非常火的综艺节目当中，女嘉宾和男嘉宾牵手成功的时候播的歌，梁山伯与朱丽叶。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2: Alegría para todos.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库。

19:21，听到两首跟友情相关的歌，0713带来的至少今天很快乐，还有现在听到的张艾嘉、刘若英、李心洁带来的20、30、40，名字我应该反过来念哈，因为他们在2004年张艾嘉编剧并执导的电影《20、30》当中，分别饰演20岁的小杰、30岁的想想和40岁的 Lily 啊。他们作为女生啊，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但是也都在追求幸福。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女人想要活得精彩，就要主动的追求幸福，要好好的保养自己啊。那今天的 SK2 三件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女生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07清仓简陋23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50毫升的小灯泡，加80克的大红瓶，只要999元，那有效期可以关注一下。小灯泡是2027年的2月份，神仙水是2027年的4月，大红瓶是2027年8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购哈。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Selfish 来自 Future Rihanna。 电子合成器 Blues 营造出这种迷离又疏离的感觉吧，展现恋人之间的这种矛盾拉扯，很挣扎的状态。19:29，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二晚上的中文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熊孩子妈已经跟着我们的音乐准备骑行了啊，要骑行15公里，现在正在骑车的行进过程当中，是不是？ H 先生说刚刚听到是这首吧，梁山伯与朱丽叶，你说其实更喜欢那首没有牵手成功的歌，可惜不是你，是不是？茉莉妈妈说刚刚听到至少今天很快乐，发现真的很快乐，因为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反正今天有警委代班就很快乐，茉莉一家都很快乐啊。好的，那你们就继续在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语气。第四名垂娜丽莎成为自己。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2: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0: 冠军。这是火星电台联合音乐之声助力世界杯所打造的全新单曲，把这份热血、热情和热忱送给每一个热爱音乐和体育的朋友。
1: 我们终于遇见梦里的那束光，
0: 愿你们的生活永远都热血沸腾，永远都充满了能量哈。这首歌也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海纳百川，你说今天是生日，收到了娃送的礼物是一盒润喉糖，他说我经常在下班之后还要帮他辅导功课，很辛苦，还说要好好复习啊。九岁的宝宝能说出这样的话，很让我感动，很开心。还有今天景伟来代班，又可以一边听歌一边聊天，有一种快乐加倍的感觉。所以今天为了庆祝你生日，你今天不用复习，为娃辅导功课是吧？好，那就暂时的放一天假，放下妈妈的身份，好好的在音乐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熟悉和感动啊，对，做回你自己。不管是冠军还不是冠军，还是说不是冠军吧，希望你永远都是快乐的、开心的啊！生日快乐喽！这是曹格的冠军。

冠军来自曹格。成为冠军通常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护肤也是这样啊。不过只要搭配的好，会简化不少流程。那今天的这套 SK2 护肤三件套的核心成分就是 Piera， 它就是贯穿三款产品的高浓度酵母精华成分哈。先用神仙水来打底，深层的补水保湿，调节水油平衡，让皮肤变得细腻透亮，然后再用这个小灯泡精华从根源来抑制黑色素的生成，淡化痘印和暗沉，最后用大红瓶面霜收尾，锁水修护紧致淡纹，就让皮肤变得非常的饱满而有弹性。那今天的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零七清仓减落230毫升的精华水，加上50毫升的小灯泡，还有80克的大红瓶，只要999元哈。小灯泡的有效期是2027年2月，神仙水是2027年4月，大红瓶是2027年8月。护肤品天天都要用，所以也不用担心用不完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大家在蚂蚁店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抢购啦！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潘玮柏24个 Billy。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一定会爱上你，来自谢春花。19:50，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的音乐之声。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秦伟，那马上又要进入到我们的动听优选好物推荐时间了啊！过几天就是端午节，除了回家吃顿团圆饭，带一盒粽子，真正能够天天用的，其实才是贴心的礼物。今天的 SK2 护肤三件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这个礼盒当中有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还有80克的大红瓶面霜，对抗多种肤质和场景。比如说熬夜加班之后，你感觉到皮肤暗沉发黄，整套认真的用一遍就特别有效果。那夏天呢？时候皮肤偶尔的泛红不太稳定，用它来急救维稳非常的合适哈。皮肤喝饱水稳定住了，状态就立刻不一样了。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07清仓减露，只要999元。那小灯泡的有效期是2027年的2月份，神仙水是2027年4月，大红瓶是在是到2027年的8月份。护肤品天天其实都在用哈，也不用担心用不完。跨境直采，整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The Free。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

修炼爱情，来自 JJ 林俊杰，开启了今天晚上中文套白话榜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大家晚上好。这首歌2013年的时候 JJ 原唱，而在上周末鸟巢的舞台上又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版本，双 J 合体演唱的《修炼爱情》也非常好听，有机会可以把视频啊拿过来听听哈。茉莉妈妈说，修炼爱情不如修炼我们自己，要让我们变得更爱自己，从更爱自己的牙齿开始，所以这就开始说了是吗？来，首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今天没有补牙。至于说这个龋齿啊，今天医生仔细的给我检查了一下，说如果一定是有龋齿的话，应该就是我拔完智齿之后前面有一颗牙，可能是在上次拔智齿之前它就被撞、应该叫挤了一下，就有一些发黑，但也不像是真正的龋齿。他说建议我再去有一个叫什么牙髓科再做进一步的检查，然后据他的判断来说呢，这个位置不太好去补。如果要是补的话呢，可能要把牙龈拉开，要把牙龈给翻出来，不要把它这个切开然后再补。他说现在这个可能面积比较小，不太好做这个补牙的这个事儿啊。他说你要是想补呢，可以去看看，也可以保守治疗，就是先不用管，让它面积大一点再说，或者如果实在不想让它面积大，可以涂点氟。对，注册个有趣的名字，就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哈。反正现在就是不用立刻补牙，如果要是想进一步了解，因为它是算是一个初诊吧，就是大概的看了一下哈。对，我觉得就是大家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平时要好好的体检，好好的刷牙，好好的刷牙。我是因为那个位置就是最后一颗牙特别的不好刷到，我其实没有什么症状，只是在上次体检的时候医生说我有龋齿，但是具体是哪一颗也没看出来哈。我觉得可能他当时看到我有龋齿是我那一次补牙的位置啊，今天那个医生也这么说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牙齿啊，保护好牙齿才能吃饭香，吃饭香才能状态好，状态好才能听歌好听。所以也希望你们在这个时间哈，吃好了饭，开开心心的在我们节目当中好好的听歌，好好的享受音乐啊。那我们互动话题就开启吧，真是的，说说你在牙科椅上经历的那些难忘的瞬间，这个难忘是带引号的啊，就是难以忘记的，并不那么美好，可是却很深刻的那些瞬间，看牙的故事。倾国倾城，来自凯尔莫威。

0: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甩开来自叮当。爱情和牙齿一样，都是让人无法自拔的，
1: 甩开。
0: 所以在甩开那段不太好的感情以及甩开那颗智齿的时候，都是无比的矛盾，无比的纠结。今天聊到这个看牙的故事，好多朋友啊，死去的记忆又来攻击我。处女就是生活说，这今天的话题带着麻醉剂的味道，还有狼狈。哎，我今天我之所以想聊这个话题，是在北京口腔医院，我真的发现太多牙齿有问题的朋友，我排队排了好久才看上啊，就是距离我正常的就诊时间又晚了30分钟，就是每个人在里面，治疗的时间很长，还有就是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整个的院区我感觉那一层全部都是牙齿有问题的患者，就大家每个人看上去都挺正常的，可是一到诊室里面一张嘴，我觉得就遇到了非常多狼狈的时刻。包括我今天在问我同事的时候，也好几个同事都说啊，牙，哎，别提了，我都已经种了好几颗了。真的，我身边有牙齿问题的朋友太多了。包括我上周跟我几个发小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在说有牙齿钙化的问题。包括古爱我妈妈就说，我也是娘胎当中就这个钙化的不太好，所以容易坏。现在除了上下门牙是好的，大牙全都套的是，就是戴的是套子，然后若干年之后要从金属套换成烤瓷套，然后套了好几茬了。现在真的是感谢牙科技术，不然的话真的是影响正常的生活。对，上周我那个朋友也说，他那个牙齿已经开始就是酸软不舒服，然后需要重新的种植，有的需要拔掉啊、哦。然后我们那顿饭吃的就是每个人都好疼。幸亏我们今天有一位坐诊的云端坐诊的听友，牙医听友，注册个邮区的名字，大家有什么这个疑难杂症，今天也可以在节目当中顺便问一下他。我觉得他可能就只能给大家一个方向啊，这个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也谢谢刚才注册个有趣的名字替我解释，向秋天的风解释这个牙齿为什么不能立刻拔的这个啊，不能立刻修的这个问题啊。确实就是我最里边的那颗上牙叫7号牙还是什么牙，它是在牙龈下面，就是很靠近里面，就是靠近嗓子那个部分，所以医生在操作的时候应该难度也是非常大。如果没有坏那么多的话啊，注册个有趣的名字就是说要钻掉很多健康的牙齿组织，所以非常的不值得，所以可以保守的观察一下再看啊。对对对，所以谢谢注册个有趣的名字，云端坐诊啊。然后杨子的啊，不是杨子，是茉莉妈妈说，我之前的牙齿也是遇到跟秦伟相似的情况吧，就是智齿把前面的槽牙给顶坏了，所以就是一次性拔掉了两颗智齿，还有一颗槽牙。恢复之后呢，还种了一颗槽牙，以保证正常的这个咬合。因为你如果那个地方不安正常的牙的话，别的牙就会没有依靠啊，就容易那个。

更继续松动，所以也是感谢这个把智齿拔了这件事啊，因为现在也是要，你看你刚才就努力做自己，就说好了伤疤忘了疼，智齿疼过，但是好了之后又不想拔了。我就是以绝后患，我就是当时我拔智齿，我就上下两颗同时拔的，我一共拔了四颗智齿，虽然挺痛苦的，但是我一想到夜长梦多这件事儿，我就有点受不了。所以努力做自己，赶紧好好爱自己，好好拔牙啊。然后这边也有一位朋友啊 ，FUS 这位朋友说，上周三拔了智齿，就是切开牙龈拔的，经历了痛不欲生的五天，没睡过一个整觉，夜里两点半爬起来吃止疼药啊，还是布洛芬救了我的命。我觉得真的现在就是要依靠，现代的这个牙科技术，还有就是要依靠止疼药啊，然后我们要早点去解决这个牙齿的问题，早治疗早康复，早享福啊，千万不要侥幸心理，不要有侥幸心理啊，朋友们。今天聊到的是去看牙齿的故事 ，Stuck on you。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垂娜丽莎成为自己。
2: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
3: 我帮他买三年裙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未再好。
1: 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4: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
1: 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

Stay with me， 来自陈永通。20:39，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x Radio 音乐之声。今天跟大家在音乐当中聊到了看牙的话题，然后发现很多朋友对于看牙这件事情真的是像去除一像面对一段不那么好的感情，就是你没办法自拔，没办法去面对，然后刚刚努力做自己，其实像

像是叫什么连续剧一样啊，发了三段留言，是我急躁了啊，把以为是他没把，后来他说他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吧，最终还是在一个当了20多年牙医叔叔的帮助下把这个牙齿给拔了，而且脸也没有肿，麻药劲儿过了也没有特别疼哈、啊。总之就是还是要遇到一个能够根据你牙的情况来为你进行这个拔牙这个叫什么拔牙方案，这样的医生，他的手艺他的技术如果比较好的话，基本上你受的罪就会少一点，是吧？注册个有趣的名字，我们的节目顾问啊，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顾问然后重启就是生活说今天是我们的义诊。确实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恐惧是来源于我们的未知嘛，既然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跟牙相关的一些小症状或者小的小麻烦吧，大家都可以来说说。这位尾号是 QDZ 的朋友说，我在口腔医院工作快20年了，自己也不敢去拔牙，因为才进院的同事就是当时拔智齿脸肿了，就是肿了什么牙疼，打了3天点滴，当时这个记忆非常的深，所以一直在等着技术更精进一点，疼痛少一点，哪怕多花一点钱。话说现在很多医院都有这个舒适化治疗，明年大概率准备要去拔牙了，是拔智齿吗？还是拔坏掉的那颗牙？我有拔智齿的经历，但是我没有刚刚有很多朋友说到这个什么根管治疗的这个记忆，但是我听到根管两个字我都觉得好可怕。海纳百川说有一颗牙当时要做根管把我吓坏了，后来呢医生检查了之后说可以补好，然后补好了之后又去复查发现一切都正常，就算是比较幸运吧。然后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就是遇到过这个根管治疗的，据说是要清除这个牙神经什么的，特别的痛苦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当然我觉得重要的就是你可能在当时痛苦，后面就是免除了很多后顾之忧啊。老 K 要吃糖说，这牙呢，我一开始觉得我没有智齿，但是突发奇想看看有没有这个龋齿，当时医生就说你把智齿拔掉吧，我说我有智齿吗？医生说你有4颗呢。后来呢感觉就开始拔嘛，拔的过程像是工地施工现场一样，有这个敲敲打打的声音，是不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拔牙或者说看牙医比较恐惧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张着嘴不知道他们在我们的口腔里做了哪些事情啊。当然如果是看着的话我觉得更吓人，就也不知道是知道了更恐惧还是说不知道更恐惧，总之就是大家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故事吧，你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啊。云听客户端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今天我们这期话题跟音乐没有关系啊，但是我觉得无论是看牙还是说听歌，这两点对于我们生活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有健康的牙齿我们才有健康的好身体，有好身体我们听歌的时候才会更舒适啊。Brave 将就说，我参与一下吧，做了4根根管，拔了2个智齿，补了5颗牙，哇！聊聊过程吧，展开说说啊。你是我最亲爱的 MP 魔幻力量。

给月亮的情书，林伟俊。这是一首很创新很有创意的改编哈。20:51，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我们今天聊到的是给你的牙齿一封诊断书，你需不需要看医生？你看牙齿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难忘的事情，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哈。我心向阳说，已经是做了好几颗牙，是拔了好几颗牙吧？你说就打麻药那一下有点疼，后面就没感觉了啊。然后刚刚有朋友说，其实打麻药这件事情也是很看医生。算是习惯吧，我觉得。他说这个技术问题，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技术没有关系。他说经历两位医生，第一位医生打麻药特别疼，第二次呢就是好像没什么感觉。这应该就是之前注册个有趣的名字在我微博下面留言说的，就是如果你特别怕疼，你可以跟医生说一声，让他在给你打麻药之前稍微往这个牙床上涂一点点麻药，就是让你的这个牙床感受不到扎进去那一下的疼。我也记得我第一次做那个，我第一次拔牙好像也是涂了那个麻药，所以就是扎下去没有特别疼啊。但是因为我眼睛之前有一个像麦粒肿，一个叫什么什么瘤，当时我那个眼皮儿上面做那个手术就是没有涂麻药打的那个，没有涂过，就直接用针扎进去，巨疼无比。所以当时我在拔牙的时候，因为我认识那个医生，那个医生说我给你涂一点药啊，就是注册有趣名字说的那样，你可以跟医生要求啊，至于他给不给你涂就看情况了。小小谢谢还是小姐姐，你说今年我爸爸因为种牙成功的结束了40年的烟龄，我奶奶说要给牙科的医生送锦旗哈，就怎么说他都不能戒，但是自从种了牙发现有一口好牙真的好，而且种了牙之后是不是就不可以抽烟了啊所以反正现在就是已经戒烟了，然后牙齿也种植成功了啊。然后茉莉妈妈说，其实相比种植牙根管治疗还是相对舒服一点的，就是打了麻药之后就没有感觉了，能根管治疗证明能够保住自己的牙齿，千万不要拖到种牙那一步啊，还是挺难受的，是不是？举得望明月说，实习医生给我拔智齿，麻药过了还是没有拔出来，我天哪，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你说当时真的是把我疼坏了啊，真有这样的事儿是吧？就是那天我看说那个麻药劲儿大概能管2-3个小时，也就是说这2-3个小时这个实习医生他都没有放弃，还是在自己努力。哦，好疼啊。奇影双宝说，根管治疗打麻药就是把蛀牙的部分打磨挑出那个神经，经历了3到5次换药其实就可以了，就一劳永逸了啊，就相当于把这个坏牙给治一治，是不是？注册个有趣的名字。暗战伯爵说，4月份就是今年4月份拔了2颗智齿，补了1颗牙，脸没肿，肿底还好，就是花的钱有点多啊，有点心疼，牙不疼心疼。对，但是呢你把这个牙治好了，这也是一个特别一劳永逸的事吧，算是啊。然后风吹杨柳说，切牙龈确实很可怕，去年做这个全瓷牙的时候，第一次治疗切了一次，第二次试戴牙又切了一次啊，整个治疗完成之后效果还不错，但是这个切的过程听着就有点吓人啊。对，总之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有牙的问题，平时一定要好好刷牙，用牙线，朋友们用牙线。今天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啊，对于我来说就是证明我日常好好刷牙还是有点效果的啊。我这次并不是因为没有因为喝奶茶不好好刷牙引起龋齿啊，就小误会啊。对，也希望大家牙齿健康，身体好，听歌也开开心心啊。这首歌来自 L8 萧亚轩，浪漫来袭，小酒馆见喽。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

0: 现在是晚上九点，用音乐陪你潜入内心，游向安静。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你怎么说，来自刘惜君，原唱是邓丽君，这个版本爵士 blues 加了一点轻快的鼓点，所以没有原作的那种哀怨的感觉，反而是很释怀吧，像是清醒的大女主，然后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来说，你怎么说呀，你倒是说呀。对，你怎么说，我觉得很多的改编，如果说它能够把现代女性的很多新的情绪唱出来，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尝试哈。也希望更多的改编作品能够就是在除了配器之外吧，我觉得也有很多内心戏的部分表现出来。我觉得刘惜君就是一个情感很细腻的姑娘，她不光是唱得好啊，就是很多那些小的点她都转得特别的有设计感啊，或者说很自然的那种设计吧。对，今天是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啊，是我来给大家播这些歌，如果有听歌的感受，你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啊。今天魏也有事儿啊，所以临时给他带个班。如果大家想念他，可以在微博上给他留言啊。然后他明天，哎，不是明天，是田卓啊，星期四晚上应该会回来。对，那你怎么说？开启了我们今天小酒馆，开启了今宵夜未眠第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做一个总结啊，说点这个上个小时没说完的留言，拔牙的事儿。Steve 说，智齿一定要拔掉啊，才不会把其他的牙变成蛀牙，才不会把别的牙顶坏。找牙医检查自己，检查发现自己没有智齿，医生说这种情况虽然不普遍吧，但是也有啊，就觉得自己智慧不足，原来这个原因。好像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然后琼英也有拔智齿的经历，你说这个找医生，找好的医生很关键啊，就是也是忍受了智齿发炎很多年之后决定去拔，心想反正也不能吃东西，那就一次性拔一下，然后拔四颗，但是医生说不行啊，只能两颗的拔。第一次因为位置好，所以两颗很顺利的拔完了，左边两颗也没有太多疼痛感，不影响吃东西。然后在一个月之后去拔了右边的两颗，右下的那颗智齿长歪了啊，然后拔了5分钟，第二天脸就肿了，然后也是吃止痛药来缓解的，吃了几天流食。不过呢，好消息就是把这个智齿都带回家保存了。我的牙好像没有带回来保存，当时医生问我要不要，我说不要。但我也跟琼英的情况比较类似吧，就是我也拔了4颗智齿，有2颗拔得特别快，但是后面难拔的那2颗，哎，难拔的是其中的1颗，它也是位置长得不好，当时也是把那个牙龈给拉开，然后把那个牙从里面敲一敲，敲碎了之后，听着有点吓人。对，就是你会听到那个施工现场，就是因为医生可能是把那个牙弄碎了，再把它给崴出来，用勺子崴出来。对对对，就是它长的位置不好嘛，也没办法，所以我估计就是那颗长的位置不太好的牙把我的前面那颗牙给顶坏了一点点，以至于被当作是龋齿，或者说就是有点影响到牙齿吧。也希望大家牙口胃口好，吃嘛嘛香啊。那我们这几个小时就聊聊吃吧，我们设计一下端午美食地图啊，各地不同的端午美食都可以来聊聊。白安接下来是什么？

0: 这不只是九十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2: Alegría para todos.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

说走就走的旅行，来自郭一凡。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很难做到说走就走吧，带个吉他然后去世界各地转一转。但是我们有机会在音乐当中让舌尖转一圈，就是比如说聊聊不同地区的美食，来感受一下当地在美食背后的一些风俗的故事，这个时候可能就能够做到所谓的说走就走吧。至少是我们思绪上是可以说走就走的啊。所以我们这几个小时啊，小酒馆时间，我们来聊聊各地的这个端午美食啊，端午美食地图，我们听友大家来绘制这样一张端午美食地图。我觉得其实很多地方都在吃粽子，我们每年都在聊粽子，你也可以来说说你喜欢吃什么馅的粽子。但是我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更想知道的是，除了吃粽子之外，我们端午节还有哪些好吃的是可以在这个时间比较应季的，然后啊会比较有这个节日氛围，然后又很难得在六月份这样一个时间啊应季的这些美食。然后我刚刚是看到有这边是叫什么来着，爱蒿打糕啊，就是那个朝鲜族那边吃的一个美食，我挺想吃的，就是那种糯糯的但是又很有劲儿的。我本来就很喜欢吃打糕，然后说在六月份的时候加那个艾了之后，就那个艾草那个艾特别的香，而且不腻啊。然后还有这个什么龙船饭啊，像广东那边好像会吃龙船饭，我都不确定啊，就是这是我听说的啊，大家也可以来跟我证实一下，因为我们的听友也是来自天南地北啊，大家也可以说说你们除了吃粽子之外，你们的端午节的餐桌上还有哪些好吃的。海纳百川说，是的，我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只要做好饭后清洁，好好刷牙，好好清洁牙缝就好了。那小酒馆咱们就聊聊美食吧。今天海纳百川准备给自己还要准备给家人做什么宵夜呢？怎么有一种周末的感觉了。熊孩子妈说，我也确实没有牙齿的问题，我就喜欢吃，咱们就聊吃的。那你倒是聊聊啊。像刘小乔说，一到晚上就聊吃的，这如何是好呀啊，就感觉不吃点啥都没办法去聊这个话题。雪孩子说，我们家这边也说崴出来啊，对对，就用勺子把它舀出来。我小时候爱说那个，就是口语一点，就崴出来。还有包括今天我爸爸跟我在说什么，说扔出去的时候他说揉出去啊，就突然让我想到小时候啊，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口语，就很有自己家的那个感觉啊。尾号是 BHN 的朋友说，平时都是在车上听节目是吧，今天第一次在云听，在这边互动，一边互动一边来听节目啊。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来互动啊。欢迎刚刚上线的爱友情、地球上的歌声。幻想流说，桂味荔枝哦，现在是吃荔枝的季节了啊。哎呦，去年是长安的荔枝上映是吧，去年荔枝卖得很火啊。逆风的蔷薇晚上好。还有就这个有趣的名字，现在开始各种回答大家的问题了啊。刚才是从你就是生活好像问用什么样的牙膏，其实我也想问这个问题，牙膏需要几个月换一次吗？就是你牙里的这个菌群会因为经常使用一种牙膏，它就是会有什么耐药性还是什么，这个怎么讲啊。牙医小册，今天是牙医小册为我们坐诊啊，谢谢。玫瑰故事说，我作为一个拖延症加选择障碍啊，选择困难症患者啊，618有想买的东西拖到现在还没有决定要不要买，还没有去搜哈。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今年改了一个消费习惯，就是我不再在这种什么520、618、双十一这样的节日去买了，我开始随机的去拿那个优惠券，因为今年好像很多优惠券嘛，就是凑个单，然后我把我最想买的跟一些比较贵的物品凑一起，然后等到用到这个券之后再把那个。

余垃圾可堆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有害垃圾单独放，可避免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可以减少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节能减排。而垃圾回收的好处不仅仅只有这些，它也是我们对环卫工作者、对这个地球的一份尊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这个城市献出一份力。

0: 你心里最后一个，来自苏打绿秋故事当中的一首作品。最初的 demo 其实是为交响梦来写歌词的，后来发现好像写错了，又写了真正的交响梦的歌词，于是呢就将错就错，把之前写给交响梦的歌词写给了这首你心里最后一个啊。其实这首作品还挺有秋天的意境的，所以当时很多人也说秋故事当中这首歌虽然说不是特意为这首曲子而写，但是情绪上是连贯的，所以也并没有觉得不合适啊。那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哪怕这个东西你不是专门为端午节准备的，可是因为在端午前后正好这个东西上市啊，这样美食上市，所以你也会觉得说它虽然不是粽子，可是也非常的有节日的这个氛围啊，也是吃着特别的有过节的感觉。比如来我们看看啊，靖糕杨子的杨说这个其实念赠是吧，但是西安当地人都会说靖糕，一种糯米甜点美食，里面有枣啊芸豆啊，软糯香甜，端午节准备然后自己做一做吧，就是算是一个应季的美食。小叶子说艾叶煮鸡蛋，端午这个节端午节前后吃就感觉特别香，除了颜色是绿绿的绿色的鸡蛋。海纳百川说我们家端午节除了吃粽子之外，在邯郸还会吃炸菜饺和糖糕。哇，这个糖糕我怎么听了我念出来我都觉得好香好好吃啊，应该是很弹牙的那种是不是啊。茉莉妈妈说我们小时候做过端午节的时候，姥姥会给我们小朋友做那种戴在身上的五彩绳还有小荷包做装饰，早上会用吃一锅煮出来的粽子和鸡蛋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用吃一锅煮出来的是吧。你说印象中东北在端午节这天除了粽子和鸡蛋好像没有其他特色的美食了啊，但是用那个五彩绳和小荷包其实就还挺有这个节日氛围的。而且那天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说五彩绳是要在端午节之后的第一次下雨的时候把它扔掉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吗？欣欣说下午今天下午吃到了妈妈亲手包的红豆粽子，软糯香甜超好吃，感觉这端午还没到已经感受到家里的温暖了啊！这手做的粽子当然香了啊。刘小好的妈咪说跑了10公里总算有空回信息，感谢今天晚上结果也跟我聊了一晚上的牙，哈哈哈哈，所以你一直都在咬牙坚持吗？努力做自己说我们家端午三件套，绿豆汤、粽子、咸鸭蛋。端午的这个单位还发了皮蛋啊，可以熬点皮蛋瘦肉粥。今天晚上去买菜的地方买了晚餐啊，还搞了艾叶啊，送了艾叶放在家门口驱蚊啊辟邪。我昨天晚上还被蚊子给叫醒，4点多醒的啊，大半夜的起来打蚊子。清风剑客说刚刚结尾说的那个崴出来我们这边说快啊。哎，我妈妈的老家，哎，也是我半个老家，我在那儿生活十几年啊，就是在那边研究话里说蒯是说蒯，就是比如说长了个包被蚊子咬了就是很痒，说蒯一蒯啊，就挠一挠的意思啊。然后有时候也会说蒯出来，就是把那个菜呀什么粥啊蒯出来，通常都是那种特别大的锅哈才会说蒯啊，可能这个动作幅度比较大吧。嗯，就是顺便来聊聊大家的这个家乡的俚语了啊。看看沈阳刘小强说其实除了吃的，我们家小时候奶奶还会给我缝个小布猴子小荷包系在衣服上，也用五彩线做那种就什么五颜六色的线做成五彩线绑在手上脚腕上啊，还有红红绿绿的花葫芦挂在门上。21:37今宵夜未眠，这首歌来自古巨基恋无可恋。
1: 家定即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可能，来自李霄云。真是不太想打扰这好听的提琴声。21:50，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这个小时聊到的话题跟美食有关，端午美食地图。刚才熊孩子妈说我骑车到家了，赶紧来聊一聊啊。我们这儿吃的是糖糕，就是用糯米粉和面粉和在一起，里面放白糖，搓成小饼，放油锅里炸，放凉以后吃，就是又甜又脆的口感。哎呦喂，我们温州这边端午除了吃粽子吃鸡蛋，还有一种薄饼啊，就是端午大家在家里做，摆上各种各样的炒丝，主要有这个绿豆丝、肉丝、鸡蛋丝、香菇丝，还有韭菜，每人取这个饼皮随意的蘸这个馅料，边吃边卷，就是温州端午团圆最有烟火气的仪式。哎，我印象中上次是清明节气的时候，就是我们节目里面提到了闽南春卷，就和温州这个春卷有一点像啊，其实就是一饼卷万物啊，团圆嘛，然后又是寓意着很多的怎么说，就是我记得当时清明的那个

的食材，总之就是把很多美好的东西卷在一起。可能在温州这边也是差不多同样的寓意吧。哦，我还是好想吃。我觉得好像一切就是跟卷起来的东西有关的。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还吃了一个那个春卷，里面是卷的虾仁，还有一个叫什么，那叫什么菜，塔菜还是塔菜，哦，就好好吃啊。李斌说，刚才说到这个，叫什么口语，天津也说蒯出来，就是把东西咬出来，或者是被蚊子咬包了，说挠一挠，天津也说叫蒯痒痒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刘小乔也说，是的，我们北方可能都差不多吧，蒯就是盛东西。欣欣说，在房山这边有一个口语，就是管摸一摸叫猫一猫。这个我们也说啊，延庆也说啊，就是猫一下，我猫你一下怎么了，就这样。看来这个都差不多啊，只不过就是这个语音语调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时光之旅晚上好，还有熊孩子妈说包粽子，我们这儿是有肉粽、糯米粽、红枣粽，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糯米粽配着白糖一起。还有我们这儿会有口水鸡、小龙虾、爷爷在河里钓的鱼。哎呀，最后这个是重点啊，真好。我刚才没有压歌吧？啥时候压了？已经结束了，朋友。琼音怎么又说我压歌啊？什么情况啊？不许冤枉我啊！杨自德阳说，哎，去年的这个时候啊，我应该还是处于戒断，当时是刚刚看完孙燕姿演唱会，昨天是我看孙燕姿演唱会一周年，而且昨天也是个星期天。哦，去年的6月15号啊，是星期六是不是？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反正是个周末啊。你说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听到孙燕姿的歌？我觉得今天小魏同学应该没有播啊，没有排啊。没关系，我觉得只要心里有就有了啊。你们可以随时的来节目当中跟我聊聊听歌的感受，还有包括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拼凑出一张端午美食地图，把各地的好吃的啊都聊透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哪怕吃不着啊，大概知道也行啊。好吧，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在夜间听到的这个非常温柔治愈的女声，来自蔡淳佳，蔷薇。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This is Radio大首播，
2: 这是 Radio 大首播，听到的是 Aqua 元少年暌违两年带来的最新单曲《猜你喜欢》。蛰伏期间，团员们深耕音乐、舞蹈、企划等多个领域，全新打磨，不断的精进实力。那这次作品突破了过往的风格，重拾了团体标志性的青春热血，大胆采用了流行摇滚的曲风，明快的旋律搭配动感的节奏，打造出专属于当下时代的友情之歌。那歌曲也是充满了蓬勃的能量，真诚诠释出纯粹的友谊，一同来感受少年们蜕变后的十足魅力吧。猜你喜欢。

猜你喜欢阿夸袁少年，22:05，欢迎打开星期二晚上的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音乐之声。这是代班的一个晚上，我是景伟。本周本来应该是魏野当班哈，田卓是在每周三晚上出现啊。继续听到的是伊森陈奕迅《孤独患者》。

倒数来自陈绮贞，这半年你过得如何？是快乐多还是痛苦多呢？如果你的快乐比较多的话，下半年继续保持；如果你的痛苦多，那我们下半年把快乐的成分调高一点，多听听歌，多开开玩笑，多跟朋友聊聊天，多跟家长撒撒娇。23:13，22:13啊！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六音乐之声。小芳说，听你们聊了一晚上的端午美食，赶紧来聊聊我们广西的啊！广西的美食有凉粽、碱水粽、小三角肉粽，然后同样是广西的朋友春雨就是生活说，我们这儿除了传统的糯米粽，还有黑米粽、凉粽啊，大同小异，还有就是传统节日必备的五色糯米饭。哟，你看同样的名字，我上次听到五色糯米饭是去云南的时候吃那个傣家饭，有那个五色糯米饭啊，就真的同样是好吃的，可能做法不太一样，食材用的也不太一样，但是叫法可能寓意都差不多哈。总之就是祝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吃好喝好。小酒馆的歌管够哈。北京老二说，北京的粽子两种馅儿啊，小枣的、豆沙的。小时候吃的最多的还是枣粽子，豆沙的都吃的少了。哎，真的，就是每一个角都放一个那个枣粽，是吧？Tintos 来自雪。

李玉玺想。22:20，今宵夜未眠。今宵真的很难眠，因为有太多好吃的宵夜。琼英说，贵州布依族的徽粽又火出圈了哈。这个封糖李跟封糖李就是李子界的，还蛮是。

一样啊，就是枫糖里一样火起来了。推荐大家可以考虑尝一尝啊。顺带鹅呀说五彩糯米饭，我想起了五彩绳，都是五彩啊。南在南方说吃杨梅的季节，家里人从老家寄了很多杨梅，吃不完我就做了两瓶杨梅罐头放了三天，试了一下跟外面买的一样的好吃啊，也算是一个应季的美食，非常的适合端午啊。刚才还看到 Steve 说晚上很纠结，前面聊了蛀牙很苦，因为有可能要补牙，还会这个什么根管治疗。后面聊到端午美食，手里拿了一块桂花糯米糕，盯了半天放回柜子，要不咱们还是好好听歌。这么心酸，不是，至少你吃完了好好刷牙就行了，朋友啊。财源滚滚小马哥说，听着音乐之声已经跑了5公里去撸串喝啤酒喽。对，我觉得就是 跑的时候好好跑，运动的时候好好运动，吃饭的时候想着跑步，跑步的时候想着吃饭啊。只要我们坚持的足够久，所有的雨都是雷阵雨啊。刚刚的雨已经下完了，很多朋友估计都已经回到家了啊，希望你没有淋到雨哦。这首作品来自梁静茹，偶阵雨。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了。
2: 还记得1998年法国世界杯时 ，Ricky Martin 唱的这首《The Cup of Life》的画面吗？那标志性的铜管乐器一响，加上那句全世界都会唱的副歌，不管你在哪儿，都能瞬间被这种拉满的氛围感染。这首歌可以说是确立了现代世界杯主题曲的标杆，将拉丁音乐的热情直接推向了全球。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组 Non-Stop 歌单，有深深烙印在记忆里的世界杯经典，也有纯粹好听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舞曲。不要停歇，我们一气呵成，运动的时候也可以听哦。 Welcome to the party, let's go.

刚才的余热还没散，马上给大家接上一首极具力量感的作品。Janet Jackson 在2008年发行的这首 Feedback， 你仔细听这首歌的编曲，他把 R&B 的柔滑和电子乐那极其扎实的底鼓完美结合在了一起，非常的 bouncy， 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动作，就是跟着这个节奏点一下头，感觉自己走在街上都会带着风。把音量调大吧，享受这种被重低音包裹的畅快感。 Let's turn it up。

接下来这首2022年的世界杯单曲，集结了三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顶尖歌手，挑旋律一响，那极具辨识度的中东热浪瞬间就能把你包围。它有着极其鲜明的异域风情，加上直接又热烈的节拍，传递的是一种完全没有门槛的快乐，让我们的身体自然放松，跟着它的律动一起摇摆。

从抑郁的热浪里抽身，接下来我们换一种更轻盈更洒脱的华语经典律动。 Coco 李玟 This Coco 这张专辑你还记得吗？这首歌里面带着一种特别浪漫自由的度假氛围，闭上眼睛感受这些跃动的音符，享受这种在舞池中央自由呼吸的浪漫，挺好。

爱情的重量来自江美琪。22:42，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非常有能量的一首歌啊，小美自己创作。我觉得不管是爱情的、友情的，还有师生情的，它都是一种力量，希望能够带给你黑夜中一些美好的光芒啊。刚刚是李斌啊，好像上一个小时就让我说了，说想给学生们送个祝福，因为今年有学生要中考啊，祝愿我所教化学课的天津和平区某中学9年5班的同学们在2026年的天津中考中一切顺利，取得优异的成绩。祝我当班主任的8年7班的同学们在地理生物会考中取得好成绩。虽然我这个祝福呢说的轻飘飘的，但是我知道作为老师对你们的期待，包括对你们的这些祝福是远远超过我这句话的啊。想想相处了3年是吧，有3年吧，当班主任肯定有3年。有时候老师真的是倾注了非常多的心血，在音乐当中他在汲取能量，他也把他在我们节目当中汲取到的能量给了学生朋友们啊，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份爱吧，而不是压力啊。我如果作为学生，我是有点害怕老师这么鼓励我的，但是我知道现在的同学们心态都好啊。那警委阿姨就祝你们考试顺利啊，发挥出自己水平就行啊。除你就是生活，那句话不是我原创啊，庞博微博置顶，只要跑得足够久，所有雨都是阵雨，你可以用他的签名，他这句话做签名。老 K 要吃糖说，大家说端午美食，我就默默的开个火，来个番茄牛肉汤。

Mama Fu To Want You Bob Dylan 原作是 Frank Sinatra 在1951年的时候的一首爵士抒情作品，其实唱的就是爱而不得，就是对方心意已定，但是自己又带着一些执念放不下啊，这样一种心情。然后 Bob Dylan 是在2015年的时候发表了一张专辑，专门翻唱 Frank Sinatra 的老牌爵士情歌，那张专辑叫 Shadows in the Night， 所以就整张专辑它的氛围包括整个的基调啊，就是那种深夜冷调，很深情，但同时又带着一些沧桑，带着一些孤独的感觉啊。整首作品就是慢版的爵士民谣，配着一些长号，还有低音贝斯，烘托出那种夜晚或者说深夜的那种孤独感啊。这是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当中的一首歌，我记得魏也在几年前吧，就突然之间爱上了 Bob Dylan 的很多的作品啊。我记得早安双声道那会儿还经常在宝藏歌单当中跟他分享，就是他跟我分享他听 Bob Dylan 的一些心情，虽然我已经有点忘了，但是我没想到，他不是说说而已，是真的喜欢在晚上播 Bob Dylan 的歌啊。我其实这些年好像稍微播的少了，就是大概就是很多男孩子们啊，内心当中都会住着一个 Bob Dylan，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会极尽的应该怎么说，就是极尽放纵的去把很多的能量释放在他们喜欢的事情上，然后到中年的时候啊，就是开始收敛，把很多深沉的一些作品或者说深沉内敛的部分放在作品里面，30岁之后吧，可能很多人会喜欢上 Bob Dylan 后期的很多的歌，包括早期的一些呐喊式的，很多往出掏的那种作品也是很喜欢的。他的这种反差，包括他作品当中的文学感，他整个人的那种魅力啊，都是可能在30岁之后才能够读懂的。我是这么感觉的吧。我其实最近听音乐，特别戳心的，说实话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好像真的不像30岁之前，我反而是一个相反的过程。我30岁之前特别喜欢听那种深夜，很低沉的，甚至它能够讲在音乐当中有非常多历史地理，很多那种有故事感的那种声音，它里面说的越多的典故多的那种歌我越喜欢。然后这几年我喜欢听放松一点的，就是不喜欢听故意深沉的了啊。我可能是越来越活得年轻啦，所以刚刚有朋友说你可别叫自己阿姨啊，从你的声音线当中听不出来是阿姨。对，我觉得就是大家轻松一点就显得年轻吧。我还是那么浮躁。韩大百川说，虽然依依不舍，但明天要早起，所以要提前跟大家说晚安，也祝大家端午安康，也希望你们都能够吃到喜欢的美食。CNR915 说，正在做戏。

0: 妹。
1: 里边说我就是专门带初三啊。
0: 算算日子，
1: 熊孩子妈晚安。如果你还不准备休息，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23点见哦。我想要的感觉，张震岳。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是否牵着别人的手？
1: 为什么只是有些话？陈零九之前是拉拉徐佳莹平静。23:10，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晚上好。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1: Alegría para todos.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狂。

有谁共鸣，来自哥哥张国荣，原曲是谷村新司的梦，这是小美重新填词，而且是根据张国荣当时的心情填词的。歌曲发表于1986年，那个时期相信很多喜欢张国荣喜欢谭咏麟的朋友可能会了解当时哥哥的状态啊，心理状态。而且在那段时间吧，哥哥也确实有很大的压力，很大的矛盾啊，后来就暂时的退出歌坛啊，专注于影视行业。那段时间可能能够了解他心事的人就是歌迷吧。我觉得很多的歌手他都会把心情隐隐的放在歌里面啊，不管是唱出来的还是说别人填词根据他的心情填词填出来的，歌迷都会很细心，都会很细致了解到他当时的这个状态。但是我觉得已经过了那么长时间了吧，可能对于什么谭张争霸，对于当年哥哥的隐退，太多太多的那些往事可能很多人都忘记了。我觉得更多的记住的都是那些80年代，不管是谭校长还是张国荣留下的这些美好的歌，留下的都是这些经典的金曲吧。记住的都是这些好的就好。23:19，这里是今宵夜未眠，今天来带个班啊。 Terry 说居然是警委来带班了啊，我们深圳下了一整天的雨，下雨我就犯困，下午就开始睡觉，刚刚就饿醒了，上车去觅食，开收音机居然听到了警委。哎，这个我有点不理解，为什么要应该是开车上车去觅食，你是说那个开着车出去找东西吃是吧？我以为是车上放了好多好吃的，然后晚上不敢让家里人知道，然后偷偷的去车里吃好吃的。是这样吗？我猜得准吗？不太准的话来反驳我啊。爱友情已经提前跟我说晚安了啊，提前祝我端午安康好。还有何处不相逢说今天感觉这个魏野的歌单怎么样啊，我是第一次听，为什么会奇奇怪怪呢？晚上几点说晚安呢？我提前上来，今天我看说晚安的时间应该是在23:52左右吧，52:53左右啊。我觉得他说的奇奇怪怪的歌单就是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排歌的逻辑，就是比较随性吧，想到哪儿是哪儿。我是这么猜的，其实也不奇怪啊。小叶子说收工之后自以为感觉很轻松，实则要抢车位，还有各种明天要准备的事儿，包括晚上的应酬啊。最近真的是累得不行，早早回家听警委代班，很惬意的休息，刚才听着听着竟然睡着了，醒过来来说声晚安吧，以免待会儿听着听着又睡着啊。对，我觉得有时候就随心所欲吧，困了就休息，渴了就喝水，饿了就吃饭，就高高兴兴的，这就是不拧巴的状态吧。秋天的风，坚持听到最后，舞台是你的。什么？对，这个世界都是你的啊。继续听歌。还看到共同度过也跟我说晚安了。好，朋友们，你们可以随时的来祝我端午安康啊。对，你们都可以吃到好吃的美食的。风风雨雨来时路说今天一定要祝警委快乐，外出旅行要开心。好。我说晚安是跟那些跟我说晚安的朋友说晚安啊，但是我们节目是在24点的时候结束，你们可以随时的过来跟我说拜拜。其实我在刚刚看到这个留言没好意思念，因为我觉得有点可怕啊。燕子他说啊，算了，那就不念了，错过了就错过了。确实有很多朋友这个留言我没来得及看啊，就是太多了，或者说当时就是在讲一个事儿的时候一下子这个时间就过了，就没来得及回看之前的留言，一篇一篇的啊。对，如果没有念到大家的留言可以再发一遍。如果你觉得很重要的话，里边其实就发了2遍还是3遍啊，就提醒我。我有时候这个就是做电台节目有

说就是这种直线型的，或者说是线性的思维吧，就一直往前走，有时候就会忘啊。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前奏一响，是不是为您打 call 的男孩就可以欢呼了？

旅途来自刘力扬，这首歌也是他在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当中，算是他自己解压的一首歌吧。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好像这首歌送给他的好朋友乔任梁啊。然后刚刚有地球上的歌声说，从小到大我对重金属还有失真吉他一听就会浑身的细胞都动起来，流行歌当然也好听。你是不是说刚刚这首歌？还有对，你问这首歌叫什么啊？刘力扬旅途。趁人少问我个问题的大鹅说，今年音乐魔方是不是不赚了啊？固定在晚上吗？跟味道，这不好说啊，朋友。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这一个月内应该不会变吧。但我觉得下半年，或者说很多事情你都很难说一成不变。今年我也不知道，很多时候我没办法做太长的工作计划，我只能说下个月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选题，然后你说有什么样的改变吧，我也不确定。就像我现在突然之间还要做一些这个图文的一些内容啊，就大家看我微博上面转发的啊，这都是我写的，大家多多点赞转发啊，帮我积累点数据，也算是我的成绩呢。所以这很多事情呢，就走一步看一步，我们走着瞧啊。对，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改变，但是具体是什么时候如何改变我也不确定啊。风雨雨蓝石路说，景伟，你这周本来是休息嘛，要为也上节目，你下次见面我们又要等下周一了。对，而且这周大家好像也上4天班，是不是你们星期五就正式放假了啊？所以应该此刻已经到了星期二啊，倒数了开始。对，节前总是会比较浮躁，容易犯错。琼音说，下午去保密处处理了一下那天丢硬盘啊，不，这个硬盘的事情哈，我的硬盘被收走了，检讨也写了，教训也吸取了。广志说的对，工作不会，可是道歉我会呀。哎呀，也是因为工作当中疏忽了嘛。是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多多少少都会，不可能时时刻刻都那么紧绷，犯点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可以真诚一点，向组织道歉嘛，对吧？原谅自己，对，原谅自己，下次不要再犯了啊。看到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我周日过生日，但是你不在，想听你说一声阿拉丁神灯，祝我生日快乐。你说就行啊。那就祝你这周日生日快乐。周日的事情是应该周日再说，那我就星期一再回一下。就说那个倒回去，时间倒带。对，每天都会成为特别的日子啊，只要你这一天心情好，每一天都值得被记住。

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是来自刘若英《半路》，23:37，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秦伟。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千里之外，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06年9月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中。周杰伦早在2005年筹备专辑时，就已经萌生了与费玉清合作的想法。他曾表示，想邀请费玉清合作的原因是希望一同创造中国风合唱的反差效果，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去讲同一个故事。费玉清进录音室前就已经将整首歌练得相当熟练，进棚沟通之后，短短2个小时便录完了全曲。这次合作在当时华语乐坛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一边是新时代新风格的流行乐弄潮儿，一边是以传统唱腔屹立歌坛几十年的唱将，两人在同一首作品里高歌，既是风格的碰撞，也是几代听众记忆的汇聚。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0: 要给你看的，
1: 给你看，来自佛跳墙，硬摇滚质感搭配金属的气质啊！我天哪，在23:52这个时间介绍给你听，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很嗨，就像我今天晚上跟你们一起听歌的感觉吧，就是没想到这是一个星期二，我就觉得像是加场啊，演唱会加场。对，我昨天休息了一天，然后虽然休息的这一天我也在干活吧，从早上醒来一直就没闲着，到今天一大中午出去看牙，回来开会，开完会又上节目，我觉得好像一气呵成，就没有任何累的时刻。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今天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返场，而这种给别人代班我是非常轻松快乐自在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反正不是我排的单，反正这是给代班啊，就是我心里会松弛很多，所以跟大家聊天我也非常的愉快啊。对，谢谢大家这5个小时的陪伴啊，朋友们，酣畅淋漓，谢谢大家。可能就像外面的雨吧，虽然我不知道外面的雨有下的有多大，因为下雨的时候我在屋里，我甚至都不知道外面下了很大的雨，因为看到很多朋友上来说，哎呀，外面在下雨啊，朋友，那你要注意安全。后来我说，哎，我好像12点下班，可能已经停了。包括刚才我们导播老师下班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啊，他开开心心的回家了。我觉得我稍后应该也是吧。也希望大家，可能这段时间你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工作上的麻烦，因为一年的中间嘛，下半年要开启了，不知道你的业绩如何，领导有没有为难你，然后同事相处的合不和谐，各种琐事儿，家里面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没有关系啊。因为时间总在往前走，走一走这事儿就顺了，走一走就好了。我觉得不光是说你们，也是跟我自己说吧。对，所以假期要好好吃，好好享受每一口美食，好好享受每一首好歌，好好享受每一个我们能够在一起听歌的夜晚吧。对，我每次都是这样跟你们说的啊。求你就是生活说，牙齿依然给力，嘿嘿，不能辜负美食，吃嘛嘛香。对，准备去天津玩一趟，但是我对天津的美食最期待的应该还是碳水类的吧。海鲜应该也还行，但是我不知道会怎样吧。我到时候再说吧。我觉得没有带预期的去旅行会更开心一点。好吧，来说晚安了，朋友们，我就按照这个顺序了啊。吕呵呵最早看到的，风雨来时路，这昵称没法起了，欣欣扁头头扁，似火年华，一只猫的旅行，李斌，宠你就是生活，铁臂，哎，铜枪铁臂阿童木，杨自得杨，风雨来时路，大鹅，青青柿子，何处不相逢，听上了歌声，请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傻吧傻吧，晨曦，努力做自己，杨子的杨，琼音，秋天的风，还有大宝，就你说没法起了，逆风的蔷薇，地球上的歌声，朋友们晚安。你小猫西西晚安，晨光1120，你说还有18分钟就是宝贝女儿的生日啊，我刚才看成了18岁，那就5分钟之后吧，这是在23:40的时候发的啊，中考如愿，好，还有德贤饮茶晨晚，这个端午安康晚安 ，Thomas JP 晚安，小雪晚安，还有没有？实在人在贵阳晚安，艾轩儿晚安，散弹枪晚安，还有没有没念到的？老 K 要吃糖晚安，大男孩晚安，海棠飘飘晚安，都念过了吧？我觉得好像差不多了。没念到的估计也要睡觉了啊，都早就已经睡了，跟我说晚安。 Nicholas 晚安。好了，那我们就如果想联络的话，微博上联络吧，王字旁的景，火字旁的伟。谢谢大家的收听，好梦啊，朋友们，本周祝你每一天都有快乐的时刻。如果下次我们能在星期一见面的话，那我们就星期一见咯。这是佳佳的一首翻唱作品，初恋的地方。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了。
2: 今天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听到 Goals 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是一首为欢呼和胜利量身定做的作品。它的旋律和鼓点里自带一种赛场上几万人一起沸腾的宏大空间感，不需要收敛，不需要

首2022年的世界杯的原声单曲，带着沙漠的热风扑面而来。他把 R&B 和雷鬼的音乐元素结合在了一起，有一种能跨越千山万水的包容感。不管我们身在何处，只要听到这个过耳不忘的鼓点，大家就在同一个频道上，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就是朋友。跟着旋律一起感受这份属于所有人的喜悦。

Warning, warning, 警告！接下来这首歌几乎没有人能够坐着听完。Bruno Mars 在2012年制造的这场放克风暴，曾经横扫了全球的音乐榜单。现象级的律动感，加上极具年代感的铜管乐器编排，这绝对是开启周末或者是拯救坏心情的最佳燃料。准备好你的舞步吧，无论是快三、慢三、华尔兹，还是什么什么 whatever， 动就对了。

今天最后，我们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强劲节奏来完美收尾。Live it up 里面有拉美风情的炸裂释放，再加上 Colors 里面对世界多元色彩的赞美，这是一场属于全人类的盛大派对。世界杯留下的是这种永远沸腾的能量，把这份力量带进你每天的生活里吧。如果你感觉有点虚弱或者有点丧气的话呢，不如先听听歌看看，嘴角先笑起来，微笑自然会流淌。Hands up， 双手再次借给我，拯救不愉快。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2: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
3: 我帮他买三年他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未再好。
1: 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4: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
1: 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暖暖由李卓雄作词，人工卫星谱曲，洪静瑶编曲，收录于梁静茹2006年发行的专辑《亲亲》。人工卫星是韦国元与郑雅云组成的音乐创作组合，他们以这个组合名称创作了多首流行歌曲，尤其在华语流行乐坛和儿童音乐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说到这首歌的旋律，有一个有趣的来源，创作者从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鳟鱼》中截取了一段旋律，将其改编后放进了暖暖的前奏、间奏和尾奏，让这首流行歌在编曲层面与古典名作间产生了直接呼应。这一选择并非偶然，鳟鱼本身明朗流动的气质被保留在暖暖的音乐氛围里，成为这首歌最底层的情感底色之一。歌名则取自台湾基隆的暖暖火车站， MV 也到当地及临近的暖暖国小教室取景拍摄，让歌曲的暖意在真实场景中落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暖暖》。

舞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按下播放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开启今天的精彩剧情。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

0: 时代少年团这首是摆脱地心引力。
1: 对，昨天我们是什么来着？地球人醒来吧，今天一起和大家摆脱地心引力啊。
0: 哎，好像跟太空系列杠上了啊。
1: 是不是有点叛逆？各位啊，就是要叛逆一下。星期三早上好，7:0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已经开启了直播陪伴，动听无极限就在这里。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早上好，早上好啊。我们一打开，刚刚一分钟之前吧，刚刚打开我们的云听客户端的平台啊，就收到了太多太多的问好留言，
0: 是的，
1: 通通收到。各位早上好，还有提前祝我们端午快乐的哈，同祝大家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安康假期快乐哈。
0: 是的，今天早上呢，无论是你准备考试的朋友，还是准备啊要即将迎接新的一岁的朋友，或者是考试的朋友，一切顺利啊。我们就要听到这首歌，是周杰伦的新作，虽然说已经发行一段时间的，仍然是他最新的讨论的作品啊。我们来听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0: 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1: 对，我们的大鹅说了，今天开场这么嗨吗？逃离地球要起飞了呀，哪天不嗨？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嗨哈。我们今天早上那就一起逃离地球吧。周杰伦的一首太阳之子，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收听哈。同时呢，看到了很多这个确实是要中考或者已经进入到中考倒计时，正在中考当中的同学们哈，大家继续加油。那还有看到了我们的这位啊，沈阳刘小乔说了，天天早高峰时段下雨也是醉了。
0: 哎，
1: 此时此刻有没有在听广播北京的朋友们？昨天晚上的大雨，
0: 我不知道是不是整个北京都下了，因为北京实在太大了、
1: 太大了。但是我家那边就是都不能用雷声轰鸣来形容，我觉得轰鸣不准确，应该叫做轰炸
0: 啊、非常的炸裂的那种，
1: 对，非常炸裂的雷声，
0: 应该是离得很近的雷声。
1: 对，我都感觉那个房屋都要快被轰塌的感觉。
0: 那是错觉，应该还没那么近啊。但是昨天
1: 太大了，那个雨
0: 真的是很大，
1: 对，
0: 而且它有的时候会伴着那个风，一会儿往这吹，一会儿往那吹。一开始呢，昨天晚上我把有一扇窗户打开了，结果呢，它过一会儿就会从另外一个方向又吹过来，所以你开窗的朋友啊，可能地都湿了。
1: 对，但是伴着雨声睡觉的话会很舒服，
0: 睡得特别香。
1: 对，怎么样，孙杨？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0: 睡得还行啊，但是咱们起得早啊。起得早的话，
1: 四点钟起床其实还是挺难受的哈。
0: 还是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些头脑的小短路啊。就我今天早上下楼之后，我不是要骑车嘛，然后我下楼之后，我就突然觉得怎么我左手这么沉呢？一般情况下我是会背包，但是我会发现我昨天没哦，今天早上没有背包，我左手把那个买菜的那个小推车给拉下来了，于是我赶紧又上楼把它送回去，背上了正常的包啊。
1: 怪不得你今早比我来的晚呢，原来是把买菜车拎出来。
0: 早起就是会容易脑袋出现这种情况啊。
1: 孙杨就是起猛了，然后有点懵。我记得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就
0: 是
1: 睡懵了，凌晨1:26走到了小区门口，然后看了一下表，又看了一下手机，发现呢，他们俩的时间是一样的，都是1:26。
0: 1:26你是来上早班了？
1: 对，已经准备上班了。
0: 那是有点差太多了啊！
1: 就是睡懵了，然后又走回家，又躺了2小时，就是哎呀，很煎熬啊！所以这就是起早或者是没睡醒的一种懵懵的状态，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如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件事儿。
0: 如果说你起得特别早，或者是有事儿起，这个被迫起早的话，
1: 没睡醒、
0: 脑袋会出现什么小情况啊？欢迎大家分享。
1: 当机的时候做过哪些小傻事儿？
0: 哎，好，云听互动直播间当中等你啊！这是王俊凯的无人乐园。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你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各位星期三早上好，看看大家的留言哈。我们今天早上说这个早起脑子蒙圈的时刻，我们也可以延伸到你日常生活当中的脑雾时刻啊，什么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三分甜六点起床是中考的安保，一直都在听音乐之声提神。那欢迎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咱们也是这个中考的安保，也确保万无一失哈。可伶可俐是每天生物钟是5:30准时醒来，不用闹钟叫醒。
0: 哎，这是很好的一个生物钟了，相信你可能平时就是很早睡，很健康的一个作息，
1: 很健康，应该很少有早起的脑雾时刻。
0: 太羡慕了。
1: 对，这位什么昵称是我给你的专称，说孙杨提一个买菜车出门，证明你平时早起买菜吧？
0: 不是，我早上我抓到什么我就出就是什么就出门了。
1: 他哪有时间买菜？
0: 那个车只是放在我家门口，我就随手提了出来。
1: 对 ，Melody 说了，我有一次困爆了，把猫条都挤到了垃圾桶里，猫条的袋子放在猫碗了，我家猫都懵了，跑到垃圾桶去扒了，我才反应过来。
0: 他把这两样事给
1: 搞反了，
0: 搞反了，
1: 把人家的饭扔了，把这个皮儿给人留下了。还有君姑娘说了，大家早上好啊，有一次睡懵了，2点起床就要给这个7点上学的儿子做早餐，结果发现才2点。你这跟我早上1点出来上班差不多。
0: 差不多，还好你没有2点顺手就把儿子叫醒了。
1: 对对对。还有我们的 QPN 说到早起呢，咱以前是飞行工程师，
0: 飞机工程师，
1: 对、
0: 啊、
1: 飞机工程师至少起飞2小时到岗，在起飞前检查早航班，基本到是3点到5点之间就要开始工作了，脑子短路那是万万不能发生的。
0: 是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岗位啊。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位朋友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位朋友。
1: 是就是这样的工作肯定就是不能抱有那种很侥幸的态度，对不对？每一项检查各种流程严格走完，哪怕是重复着这种枯燥熬夜甚至早起这种疲惫，也绝对要对每一架飞机每一位旅客负责任。
0: 是的啊、这个真的不可能脑雾。所以这位朋友，我跟你说，有的工作它的这个性质特别特别的重要啊。
1: 是的，
0: 他自己平时他的这个弦儿也会绷得特别紧，所以这样的朋友基本上他们都是随时待命的，
1: 对，
0: 而且头脑都是随时非常清醒的一个状态啊，
1: 有一份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心中。
0: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你的脑雾时刻啊。虽然说我们平时很多朋友都特别认真，但是难免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小脑雾。
1: 对，像我们早起经常有脑雾时刻，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随手拿了个鸡蛋，倒是我，但是我就想着我放包里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没看到那个鸡蛋在哪儿，我也想不起来我把它放在哪儿。
0: 哎，
1: 就这个鸡蛋我还是没吃成。
0: 我经常干的一件事儿，并不最常做的不是这个拎着买菜的筐出门啊、而是我经常骑到一半，我怎么觉得怎么后背上这么凉啊？
1: 后背发凉。
0: 对。结果后来我就经常会发现我必须要带的包我就没背，就这种情况是非常发生，10天可能有发生2到3天都有啊。所以脑雾时刻经常见，
1: 脑子没有完全醒过来哈。
0: 哎，欢迎分享你的脑雾时刻，随时
1: 留言
0: 给我们。我们来听这首谢霆锋的游乐场。

0: 史霆锋的游乐场。由于我这个讲广东话太过塑料，所以我现在不经意
1: 讲
0: 广东话了啊。
1: 谢霆锋的游乐场哈，
0: 是的，嗯，刚才有朋友说了，进来就听到谢霆锋的歌，很开心。
1: 是的，还有秦了了在找这首歌的名字哈，游乐场很好记。来看看大家留言吧，都挺好玩的。陈，老公早起的时候，一手拿着垃圾，一手拿着工作服，结果把工作服扔在了垃圾桶里，把垃圾带到了单位。
0: 哎，确实，我看过有人把垃圾袋完整的带到单位上班。
1: 哎，这无独有偶，很多人都这样啊。松花江上说，我有一次上班，一手拎着垃圾，一手拿着包，把包扔垃圾桶了，拎着垃圾就走了，走了很远才反应过来了。
0: 是的，因为有的这个小区里面，它的那个垃圾桶，大的垃圾桶啊，是在楼下的，你要下去扔。垃圾，这个时候你扔的时候，你就得先仔细的想想，我到底扔的是哪个，
1: 左手还是右手？
0: 哎，我现在扔垃圾的时候，就经常会想说我手上扔的是不是都是垃圾、啊？
1: 下意识的看一眼哈。
0: 是的。
1: 会飞的猫早上起早了，有一次周末以为语文作业没做，把作业又做了一遍，才发现过来。
0: 老师喜欢你这样的学生。
1: 不过你说你做第一遍作业的时候，脑子里想啥呢吧？心都没在作业上，做完了你都没有印象。
0: 是的。下次要认真一点了啊。
1: 对，这个思阳来分享。
0: 这个我也经常会出现这种非常严重的脑雾，我还笑话人家作业没做完。我就是脑雾最严重的时候，我曾经就是洗澡到底有没有用沐浴露，我洗完一遍然后冲干净了，我想说哎，用一遍沐浴露，然后在沐浴露之后又涂了一遍，然后又冲干净，然后我又开始就是一个反复循环的状态、啊、
1: 你这个是有点健忘症的前兆吧，
0: 阿兹海默啊，可能是有点前兆了啊。
1: 对，就是打了无数遍都忘了。还有我们的部门顶梁柱，之前收到了买的朱顶红，困得恍惚，同事问你买了什么，他说鹤顶红。
0: 同事说买呀买，赶紧的保护起来。他看了看来有点这个想不开了。
1: 对，你怎么当这个部门顶梁柱啊？
0: 看过武打片的朋友都知道鹤顶红是一个什么，是这个武侠片里面的常用的这种剧毒物品啊。
1: 相见不如怀念说了，把洗面奶当牙膏用，这个我也有经历。
0: 哎呦
1: 啊，就是放在嘴里发现这怎么味儿不太对。
0: 这个不能吃啊。
1: BBAW 早上坐公交去上班，总感觉身上痒痒的，到公司才发现是衣服穿反了。
0: 你干过这种事儿吗？
1: 嗯，到你干过衣服穿反的事儿，但是我会第一时间发现，没有说穿一天的。
0: 那天我看着一个人，就是咱们同事，我就不说是谁了，衣服穿反了，他上面那个 Kelvin 他写的是 Win OK， 所以我就想，哎，
1: 是主持人吗？
0: 算了，不说了，隐私啊，隐私。
1: 好，再来看任我行说，上学的时候呢，中午在教学楼睡懵了，起来去厕所，冲进了女厕所，幸好那个时候没有人在里面、哎、后来在隔间里反应过来了，吓得不敢出来，等到了上课的时候确定没人了，赶紧跑出来。
0: 这个可得小心点，人家不然说不清楚了、啊、
1: 对，容易误会哈。
0: 就是我上次去这个机场的时候，有一个阿姨她也走错了，我出来我说阿姨这男厕所，他就吓得啊这男厕所走了就跑了，
1: 就很慌张啊，也很尴尬。
0: 我跟你说，现在你知道吗？就是卫生间有个问题，他经常会那个图标啊
1: 不清晰，
0: 就是他总觉得是个很艺术，他就会做一些艺术处理啊。
1: 啊
0: 他就是我看半天，我就想说这个画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到底是男还是女？
0: 啊，对，他就是太艺术了。
1: 你像你都有的时候分不清，有一些阿姨呀、啊。什么的，他就更很难辨别，
0: 更分不清楚、啊、
1: 对，要反复确认一下，
0: 所以啊
1: 才行。
0: 欢迎大家分享你的脑雾时刻。刚才那位朋友叫做
1: 任我行
0: 啊，任我行这首歌送给你，他就叫任我行，陈奕迅的啊。

0: 欢迎你回来，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看着大家的留言，觉得自己曾经的一些脑子不清醒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尴尬了，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
0: 都陪伴我们一起尴尬了。
1: 对，大家互相陪伴着。这位说了，老公每天早晨送娃，冬天没穿外裤，穿着毛裤，送完娃就去单位了，发现有些凉哦，才看到
0: 还好是穿的毛裤。
1: 还有我们的这位徐小鱼，去给孩子办独生子女证的时候呢，下楼扔垃圾，直接把一袋档案袋的证件全都给扔了、开车出去走了10分钟才发现呢，吓得赶紧回去找，还好垃圾车没有来，不然彻底没了，
0: 太危险了。上次我刚买了一个帽子，那个帽子还挺好的、然后我就直接把那个盒扔到楼下去了，结果呢就真的丢了。我一开始我还觉得很奇怪啊、后来我还找物业去调监控，我在电梯里明晃晃的看着我下楼，右手刷着手机，左手拿着那个新买的盒，是我自己扔的啊！
1: 刷手机啊，走路刷手机，害人不浅啊！
0: 是的啊，很多人都习惯用这种惯性来生活，这千万使不得。有的时候还是得动动脑子，你到底拿什么？
1: 对，你见个帽子就算了，这位是那么多证件呢，关键都是孩子的一些证件啊，这补办是非常麻烦的，有的都补办不了。所以还好他找回来了、这位说了，烧菜的时候经常没有放盐，很多次都忘记。
0: 行，没事，就当健康饮食了啊。
1: 想啥来着，深呼吸说，我拿着手机，然后还以为儿子在帮我儿子把我的手机拿走了、我就说你快把我手机拿回来，快点，不要玩，然后骂了半天，发现手机在自己手里。
0: 那你说这个时候你怎么跟你的小朋友解释或者是承认错误呢？哎，我跟你说，家长不怎么爱承认错误，
1: 一定要第一时间，哦，对不起，对不起，在我手里，是妈妈忘记了。
0: 现在年轻的家长好像也会承认错误了，是吗？
1: 是，应该是吧。或
0: 者
1: 不要第一时间呢就想着去怪孩子哈。
0: 对，我觉得你如果做错的话，你就跟孩子承认一下，哎呀，我拿错了，对吧？不好意思啊。
1: 然后其实，在小朋友那里很快就会翻篇，而且他也会接受你的坦诚。
0: 是的，
1: 不要爱面子。
0: 是的。
1: 这位来看看彩色心情怎么说。
0: 早上出门忘戴眼镜了。发动车的时候看挡风玻璃很雾，不停地使用雨刮器吸挡风玻璃。
1: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0: 洗不干净呢，
1: 这怎么这么雾蒙蒙的看不清啊，没戴眼镜。摇钱树，早上出门忘穿睡裤忘换了，穿到单位才发现。
0: 哎呦，还好这睡裤应该 还行啊。可能是
1: 离单位5分钟又回去换了。
0: 我上次上早班的时候，之前上周末早班的时候，有一次起来我在那打车了，然后发现很危险，我穿了一个很短的裤子，就是睡觉穿的裤子就来了，我赶紧上楼去，还好车没来，不然可就真的不好意思面对别人，
1: 就太尴尬了。
0: 我估计司机师傅看了都会一脸那个问号，为什么？
1: 对，应该就会遇到一个不太正常，这么早凌晨4点，
0: 那个司机师傅默默拨通了。对，报警电话，哎，这儿有一个人啊，
1: 危险，
0: 危险。
1: 龙家小哥说了，昨天下午小区门口打了一注体育彩票，到家忘了放哪儿了，然后又去打了一注，现在还记得彩票店老板又看到我的表情，
0: 表情很复杂，说怎么又来一通，同时又心里有点窃喜啊，希望他一直健忘，一直在这儿，我多打点啊。
1: 可能你忘放哪里的那一张就中了。
0: 对，回去好好看看，
1: 好好找找。玉米姐姐说了，小孩有段时间痴迷听这个什么天猫精灵讲故事，小孩他爸呢实在受不了，就把他没收了。早上带早饭的饥肠辘辘的到单位的我，打开了塑料袋，发现我的早餐是天猫精灵，
0: 惊呆了。那不如就让他讲段故事吧。
1: 就是爸爸藏到了一个最隐蔽的地方哈，你的饭兜里。还有我们的发呆中说，连续2天错过早上的闹钟，都梦到东西遗漏了，拼命在找。醒来后发现这个手表时间是不正确的，
0: 他是在梦里梦到他的闹钟
1: 哦，
0: 错了，或者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哦，就是他一直怀疑手机手表的时间是不正确的，
0: 梦中梦
1: 就是睡懵了，
0: 总之早上睡懵了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大家还是集中一下注意力啊，醒来的时候咱们最好是设这个备忘录啊，或者你拿个纸提醒你今天出门要带什么。
1: 我现在经常那么干，我早上起来要拿什么，我会跟我的闹钟一起标注好，然后他一响我瞅一眼知道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你的脑雾时刻啊，无论是早上起来或者是你白天随时脑雾的时刻，大家 也都会有，很正常。
1: 欢迎留言，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
0: 继续我们来听赵传，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岁月好像能够抢走一些记忆力。

0: 赵传，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1: 岁月抢不走这些好玩的记忆哈。我们思念亭亭如盖，戴着太阳镜开车进了隧道，忘摘了，还嘟囔着怎么甘肃的隧道这么黑呢？
0: 不是隧道黑，
1: 没摘墨镜啊，
0: 没摘墨镜、啊。
1: 还有这位说，我曾经穿过不同的一双鞋去上班，到单位了才发现。包括这一位也是说，同事也是上了高速才发现脚上穿的是两只不一样的鞋子。
0: 怎么说呢，也挺时尚的吧。现在很多那个小朋友穿的鞋都是一只蓝一只红，
1: 那得是同款不同色、才好看。
0: 他连款都不一样，
1: 款都不一样。
0: 那只能说很幽默了。
1: 西边有条鱼说，刚刚就脑悟了，拎着垃圾袋出门了，走了几步才发现装雨伞和充电宝的袋子忘拿了，再回去拿就赶不上班车了，还好这会儿没下雨、
0: 下次还是留意一下 啊。
1: 刚刚还看到一位啊，说这个李大龙整理首饰盒，把所有的金子都当垃圾让我扔了。
0: 哎呦，
1: 这是5年前，都是50000多的首饰、现在连翻倍都不止，
0: 真是扔了、
1: 翻2倍都不止，
0: 没有找回来是吗？
1: 没找回来，应该火速就被捡走了吧。
0: 哎呀
1: 上火，看着要留言的
0: 上火了，我都上火了。
1: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0: 没那么简单，黄小虎的歌。

0: 紧张。
1: 端午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7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冬天不见，欢迎你回来，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7:51，星期三，各位早安。想想说了，老大要打预防针，结果带着老二去了。
0: 哎呦，这风险有点大了，老二辛苦了，
1: 辛苦了。
0: 这个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脑雾时刻啊。
1: 欢迎大家继续留言。
0: 糯米说啊，有一天下班和对象吵架，有点生气啊，坐电梯回家的时候，只有我和一个阿姐在电梯里啊。阿姐先到，然后我也气呼呼的跟着她下了电梯。她可能是跟错人，她以为那是她对象是吧？
1: 对。
0: 然后呢，就跟着这个阿姐下了电梯，刚好户型也一样，我就在等她开门，在她后面站着，把阿姐吓死了，好尴尬。后面回到家气就消了，那
1: 确实挺可怕的，
0: 太可怕了。我要是那个阿姐啊，我就。
1: 赶紧跑，
0: 赶紧跑，
1: 报警，
0: 报警了。
1: 对，爱吃鱼的猫说了，好不容易盼了个红灯来参与一下，早起刷牙，迷迷糊糊的刷一会儿没泡泡，发现是洗面奶
0: 啊。你可真是个小迷糊呢。
1: 经常啊，这是脑雾最普通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情况、啊、
0: 还好上面放的是什么洗面奶啊这一类的、不是什么刷马桶的刷子之类的。
1: 那应该不要放一起吧。
0: 对吧。
1: 还有刚刚有人说把这个洗发水用成了护发素，就怎么洗不出沫那种哈，都有、啊、还有这一位说了，我现在的衣服就是反的，还好今天开车上的班，哎，没人发现，
0: 听了我们节目发现了。但是我跟你说，你可以就是反这个，
1: 如果别人问到，哎，你衣服反了，
0: 灵机一动跟别人说，哎呀，这是最新的米兰时装周流行趋势，就是
1: 毛边外翻款。
0: 对，毛边外翻款啊，
1: 商标在外头。
0: 是的。
1: 欢喜小饭团说了，骑着共享单车去接孩子放学，把包落在了车筐里，带着孩子回家楼下玩了一会儿，又把孩子的书包落在了外面，
0: 连环忘啊。
1: 回到家才突然想起来孩子书包怎么没有了，慌忙去把书包找回来，一瞬间又想起了自己的包呢，
0: 自己的包又落下了。
1: 还能找回来吗？
0: 结果找回来自己的包，回到家之后发现钥匙刚才锁家里，连环忘啊。
1: 哎呀，可爱的朋友们，我们继续听歌。
0: 来，这首来自林俊杰的歌是 Love You You， 爱你你。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